0: 中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90年代，台湾乐坛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体系中处于领军位置。那个时候，台湾拥有一波才华和实力兼备的音乐人才：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陈淑桦、万芳、辛晓琪等。如日中天的唱片行业，为顺应娱乐风潮，推出了一系列玉女旋风，其中有一个和孟庭苇同期的玉女掌门，清醒地用自己的方式在歌坛影坛闯出了一片天地，她就是率性又感性的陈明真。陈明真1967年1月8号出生于台湾彰化县的普通家庭，家中有四个兄妹，她排行老大，父母对她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名字里，明亮且真诚地过好这一生。飘逸长发，凝眸皓齿，笑容甜美，是当时唱片公司包装玉女的标配。周慧敏如此，陈明真也是如此。她五官精致，清纯带有特有的英气，美得让人不知所措。1990年10月，首张专辑《变心的翅膀》发行，出道即红，新的一代玉女情歌皇后之冠落在她的头上。1991年推出华语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着你》，细腻又饱含真情的把那份戳心抛肺的伤情唱得洒脱无比，一再稳固其梦中情人的地位。声音和旋律天衣无缝，轻柔曼妙的歌声里虽没有我们的故事，但勾起的青涩温柔回忆中有你有我。

1992年，国语专辑《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更是被大陆歌迷热捧，人们心目中多了一个配得上我明明白白青春的明公主。在那个唱片的实体年代，唱片发行的数量是衡量一个歌手实力的最直观的尺度，4年5张专辑，张张都创了上百万的好成绩，陈明真一时成了销量的保证。在音乐顺境时，他与表演产生了连接，大胆实力破圈。1994年，凭借恐怖片《7月14日不见不散》入围香港电影金像新人奖，从此荣辱不惊的在歌坛影坛风生水起。他也曾是琼瑶女郎，在《苍天有泪》中把天性善良受尽委屈的小媳妇儿天红演绎得非常到位，悲泪苦情博得观众们的感同身受。2001年，和林志颖、徐锦江主演了《天地传说之宝莲灯》，其中他饰演的龙飘飘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记忆。许多人的童年就是在当时的 DVD 中被他清丽的身影和干净的嗓音给填满了。他被誉为穿男装最漂亮的女明星，歌星分为实力派、创作派和偶像派，玉女系属于偶像派，他以视觉为导向，但青春期是他的短板。1999年，而立之年的他决定改头换面，拍摄了写真集《解放日记》，突破常规，大走性感路线。玉女和熟女是两种差异界面，一旦跨越就没有退路。写真集推出后，人们争相膜拜新女神，她成了当时写真界最火的玉女。在拍摄 MV《情债》的时候，她认识了男主陈俊生。陈俊生英俊帅气，曾在林志颖版《绝代双骄》中饰演天下第一美男子江峰。俊男美女在工作中惺惺相惜，生活中两情相悦，为爱奋不顾身的陈明真投入这段感情长达7年，但痴情的脚步却追不上变心的翅膀。2000年6月，陈明真突然辞演台湾灵异事件，凌晨驾宝马车在台北街头上演了飞车追逐，只因为男友车上载有嫩模小三，恋爱变成闹剧，敢爱敢恨的他立即和陈俊生一刀两断。2002年，他客串出演了偶像剧《我的明星仔男友》，获得了第3届台湾录像带金鹿奖。1年后，他重返歌坛并发行专辑《两个》，专辑中附录了一段音乐广播剧《下一个雨季的来临》，力求出新意，但歌坛属于他的红利期已走远，想要再攀顶峰很难，专辑反响也不及从前。2004年，他出演了贺岁剧《新年快乐》，并在剧中演唱了自己的歌曲《变心的翅膀》。2月份出演了偶像剧《极速传说》，3月份出版了瘦身书籍《魅力密码》。他清醒且上进，温柔且坚定，努力的身影在剧、书、歌会中轮番精彩出现。

2010年后，陈明真为爱淡出演艺圈，而陪得起他千山万水旅程，安抚他多年疑问的人是台湾制作人纪中平。他们在合作期相识，2005年相爱，中间分分合合，2010年才步入婚姻的殿堂。纪中平的才华深深吸引了陈明真，他再一次飞蛾扑火般爱上这个比自己小2岁的丑男纪中平，并在43岁后奋不顾身地拼两个人的爱情结晶。作为一个大龄产妇，陈明真秉承着娶到没有卵子为止的心态，听从专业大夫的建议调养身体，尝试人工受孕，做了20多次试管婴儿，体重暴涨了30多斤。当身边的大夫都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仍然竭尽全力地坚持着。2014年11月底，在北京生下了双胞胎儿子，他的爱如愿圆满。如今的陈明真继续在音乐领域闪光着，同时把公益作为一项事业快乐地经营着。在歌曲《2012的传说》中，他以朋友的身份呼吁大家，在灾难面前要保持乐观，保护好我们唯一的地球，重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希望正能量无处不在。30年后，他重新站在流淌的歌声舞台上，歌声依旧甜美如初，神仙颜值惊艳四座。没有人活在保鲜膜里，也没有人是大众眼中永远的玉女，但做一个爱恨分明为值得努力的人，时光必会多厚爱几分。每一种人生都无法复制，但我们至少可以在自己的故事当中做好主角，用率真的态度去热爱生活，用感性的方式直面所有的遇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3: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4: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3: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4: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5: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贪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 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1: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6: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2: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7: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

0: 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1: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2: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3: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2: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3: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4: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8: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

0: 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诚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诚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诚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诚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3: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们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向左，
4: 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我是小光。在离遥远的埃及狮身人面像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其中有一家特别出名的香精店。这里的店主说，在埃及，香精的历史与金字塔一样长。埃及的香精蕴藏着沙漠的秘密，这个古老的国度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已知的名胜，而是那些无穷无尽的未知秘密。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当曾经的摩西从古埃及流放地归来时候，上帝命令他接献甘蓝和香料制成的圣油，这是在埃及的旧约当中所记载的故事。而事实上，古埃及人对香精的提炼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散布在尼罗河两岸的那些庞大神庙的遗址中，至今还保留着古代香精实验室。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解古埃及香精之谜。严格意义上来讲，古埃及的香精甚至是法国巴黎香水的鼻祖。

这首歌曲来自于埃及国宝级男歌手 Sami Yusuf。 在很多埃及歌手的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很多神秘的影子，好像神秘是很多和埃及有关的人或者事物，甚至是那些闻名于世界的金字塔狮身人面线上所特有的特质。然而在埃及尼罗河西岸卢梭可以南120公里的伊德夫，那里有著名的神庙遗址。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墙上布满了叙事绘画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整个神庙由长达137公里的围墙围绕。在多柱式大厅的西北面隐藏着一个狭小的房间，既没有窗户也没有通风设备，这就是神秘的香精实验室。乍一看，这里更像香料的储藏室。密封的石室里，墙上刻满了美丽的象形文字和浅浮雕绘画，记载了许多有史以来的香精和香脂配方。这些配制香精的过程如同配制魔药般严格而神秘，比如使用产自哪个地区的原料，每种原料加入多少以及加入的顺序，是否需要加热等等，浸泡的方法和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器皿，最终的成果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色彩和重量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这一点也让很多来此参观的游客再次感受到了埃及的神奇。

我依然是小公。今天我们的足迹将会围绕着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前去埃及探访埃及镶金的秘密。古埃及人对香薰疗法非常有心得，不同的用途都会有专门的配方，包含了许多原料。古代埃及人也在烹制食品时放入胡椒、桂皮、石竹花、茴香、锦葵子，这份食用香料名单当中如今还加入了辣椒、咖喱粉、孜然等这些典型的阿拉伯香料。埃及人很早就懂得用梅药和洋香山精来浸泡绷带，这样能够起到消毒的作用。而凤仙、蓝莲、百合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香精则不会使空气芬芳，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并且广泛的用于庆典和祭祀活动。让我们在一首彭金惠的《忘记》当中沉浸在埃及的那些香精当中，忘记你的一切烦恼。

来自彭靖慧，忘记。你可以忘记一切，但唯独不能忘记埃及香精。早在阿拉伯工匠制造出玻璃香精瓶之前，法老时代的埃及已经从美索不达米亚人那里学会了核心式的玻璃造型技法，为他们的香水、精油或者是香膏制造出相配的容器。与此同时，他们仍用传统的雪花石制品来放置珍贵的油膏，尤其是用于那些制作木乃伊的复杂产品。这一切之外，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橄榄油。大概没有哪个地中海沿岸国家不依赖于橄榄油，不论食物、美容或者是贸易。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派特拉用橄榄油使头发丰美，皮肤光滑，她精心调配的香氛则迷惑了凯撒和安东尼。

在众多的古代神话传说当中，充斥着对古埃及香水诱惑力的描述，清晰地展现出了香气的超自然起源。传说大约在公元前2040年的中王国时期，有一支勇猛的海上舰队遇上了大风暴，经过几天的海上漂浮之后，来到了一座富饶的小岛，而这座小岛的守护者是一条全身覆盖着金银珠宝的大蟒蛇，它就是香料之王。今天的大多数埃及学家认为，庞特也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香料王国，位于红海以西，与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相邻。换句话说，人类最早的香水据说就是埃及人发明的可菲神香。但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发明精炼高纯度酒精的方法，所以这种香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香油，它是由丝薏以及法老转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

0: 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旅行中的点点滴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前往洛基山脉的北部一个叫贾斯伯的地方，这里人烟相对更为稀少，动物受到打扰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呢，动物们经常都会有更多的食物可以分享。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邂逅野生动物，特别是在马林葫芦一带。马林葫芦在贾斯伯以东，一直沿着马林峡谷，路的尽头便是马林湖。从阿萨巴萨卡河分流出来的马林河，在冬天非常寒冷的温度下都不会结冰，依然不紧不慢地向前流着。也许就是这样流淌了数不清的多少年，穿越林间谷地，终于冲刷出今天见到的马林峡谷。马林河最终从北部注入马林湖，这个洛基山脉中最大的冰川湖，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冰川湖，所以人们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各种美妙的词语赋予这片湖泊。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乡村乐作品，叫《洛基山脉》。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 SoundDog 野生动物探索之旅的带领下，你可以观赏麋鹿、羊、山羊、丛林狼，或者是其他更多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去欣赏贾斯伯壮丽的景色。他们就像精灵一样，在山林中掠过旷野，在精灵的世界里，也许我们人类只是一个过客。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到落基山去看最伟大的冰川之一。冰川区介于西部海拔3747公尺的哥伦比亚山和东部海拔3491公尺的阿萨巴斯卡山之间，从贾斯伯到路易斯湖这一段的

93号公路又被称作 Icefield Parkway， 被赞誉为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公路。长达230公里的公路两侧，雪山、湖泊、森林、瀑布、河流无不清晰可见。落基山的公园内，冬天只允许在路上撒沙防滑，最大程度地保护好环境，所以一条黄龙蜿蜒曲折地纵穿于茫茫的银色世界里，气势相当了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声中的山川，来自于李健所带出的《故乡山川》。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李健的歌声总是给人的感觉像是一阵清风，所以在旅行当中选择他的声音的陪伴，绝对是一个不二的法宝。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一起去前往路易斯湖费尔蒙城堡酒店，它就位于湖畔，坐落班夫国家公园之中心地带。这里呢，已经属于班夫国家公园，连同贾斯伯国家公园一起位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酒店就仿佛是一幅美丽的壁画，保留了18世纪以来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风格。城堡样式的外观与周围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夏天的时候，蓝绿色的湖水就被风景旖旎的落基山脉拥入怀中，醉人景致，令人惊叹不已。冬天冰冻的湖面上更是乐趣多多，酒店的历史也是人们如何对这片美丽山林认知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加拿大开发的过程。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听就对了。
1: 温暖时光，
2: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苏永康当年在心愿里的胡医生的角色，出道十几年都没有代表作的二流歌手，1985年就参加了歌唱比赛，但是一直到1999年唱了我们现在听到了爱一个人好难，才终于有了自己的代表。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苏永康那首《爱一个人好难》。苏永康的音乐太多以商业化为主，整体的风格是变化不大的。苏永康没有一首被广泛传唱的歌曲，直到1999年成为他的高光年份。这一年他参演了当红明星任贤齐、张柏芝主演的电影。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慕言的一首《乌鲁木齐北》，雪映天山天池，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唱着一份乌鲁木齐浓浓的乡情。

0: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
2: 甜蜜蜜，你笑。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嗨，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马上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是凭借38张 HiFi 专辑奠定了 HiFi 女王的地位，孙露。她的嗓音自带着穿透灵魂的魔力，醇厚温润的女中音，既能浅吟低唱倾诉着温柔，也能用力量召唤着我们听众心底的勇气。今天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孙露《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

0: 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

0: 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块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2: 美丽时光，
1: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后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0: 想跟你一起来听听我们的爱情。

0: 我们听到的是一起乐队吧，当中来自龙向南还有刘硕涵、马田园、小智和安宇共同演唱的一首《我们的爱情》。说到我们的爱情，如果你说这是一首痛彻心扉又涅槃重生的疗愈之歌，让我想到了当爱情从誓言变成谎言，从甜蜜沦为伤痕，那我们的爱情也唱尽了失恋的人一份痛和无。
1: 你说过，情风风雾。

孟冉的一首《万物复苏》。万物复苏这个词太神奇了，就像喜欢的人的眼睛，我们的前途。我们有时候晚上，然后你会看到窗外的星星，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万事皆有可能，而万物复苏就像是希望。

经典永恒不朽。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好久不见。
4: 如果遗憾有重量，我早该沉入海中。2025年新歌上线，这是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们刚听到的是来自金海心的声音。如果遗憾有重量的话，我早该沉入海底。可能这些天我脑海当中经常闪现的字就是人到中年皆是遗憾，就像歌中所唱的，如果遗憾有重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肌，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 把盐的基调、盐的措施、盐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3: 科学原来这样学，认识雾霾、沙尘和酸雨。恶劣的沙尘天气往往导致飞机不能正常起飞或降落，汽车、火车车厢的玻璃受损，火车甚至停运，影响人们的正常出行。防治沙尘天气的有效措施包括大规模植树造林，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禁止滥砍滥伐、合理放牧等。为改善生态环境，1979年，我国政府将三北防护林工程列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项目。2018年12月2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有关专家学者介绍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40年综合评价报告中的有关情况。据介绍，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40年来，三北工程区的森林面积净增加2156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净增加12.6亿立方米，水土流失面积相对减少67%，治理效果显著。其中，防护林贡献率达61%，农田防护林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提高低产区粮食产量约10%。在风沙荒漠区，防护林建设对减少沙化土地的贡献率约为15%，生态系统固碳累计达到23.1亿吨。

0: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40年以来，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现象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发挥出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沙尘的问题显然不是靠一个或几个工程就能治理好的，我们每个人都应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取之有时，用之有度。遇到沙尘天气时，我们应当远离高大的建筑物以及正在施工的建筑物、广告牌、枯树等，防止被高空坠物砸伤。此外，沙尘天气不宜骑车，遇到紧急情况需骑车时，应戴好口罩，注意减速慢行。酸雨是指 pH 值氢离子浓度指数小于 5.6 的雨雪或其他形式的降水，其主要成分是硫酸、硝酸和水。酸雨被人们形象地形容为地球妈妈的眼泪，它和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并称为人类面临的三大灾难性挑战。酸雨主要是人为的向大气中排放大量酸性物质而造成的，其中酸性物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燃烧含硫量较高的煤而形成的。此外，各种机动车排放的尾气也是形成酸雨的重要原因。酸雨主要有三类危害，一是会危害土壤和植物，长期的酸雨会加速土壤中的矿物质等营养元素流失，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土壤贫瘠化，影响植物的正常发育。二是危害人体健康，酸雨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物质会引发哮喘、干咳、头痛等症状。三是会腐蚀机械、建筑物等，酸雨会溶解非金属建筑材料表面的硬化水泥，产生空洞和裂缝，从而损坏建筑物，建筑材料变脏变黑，影响城市市容和城市景观，被人们称为黑壳效应。防治酸雨的根本措施在于改进能源利用技术，发展清洁新能源，从而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酸性气体的排放。在污染严重的地区，可以种植洋槐、云杉、侧柏等树，以吸收二氧化硫进行生物防治。当下，各地政府正积极地制定相关政策来保护环境，防治酸雨。比如在一些城市实行单双号车辆限行，鼓励市民购买新能源汽车，在农村禁止焚烧秸秆、塑料，禁止使用含硫量高的煤炭等等。我们也应当从日常小事做起，比如出行时多选择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若路程较短则可以考虑骑自行车或步行前往，既低碳环保又强身健体，可谓一举两得。人与大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当我们合理利用资源，友好保护大自然时，大自然也会慷慨地回报我们。但如果我们无序开发，粗暴地掠夺自然资源，也必将遭受大自然无情的惩罚。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让生态美景常驻大地，还大自然以宁静、和谐、清新和美丽，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科学思考，想一想，当雾霾天气、沙尘天气、酸雨天气到来时，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呢？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

0: 树有你更精彩。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并开展防汛检查。黄晓斌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抢抓工期破难题，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鹏鹏之行浙江远程值守中心启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3号上午，在衢州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底线。市领导郑水根、江淑芬等参加会议。朱素芳强调，近段时间全市强降水天气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削坡建房、孤寡老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做到心中有底、心中有数，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确保责任压实到位，四套班子领导要带队检查指导，属地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村两委、网格员要下沉一线，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确保值班值守到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指挥体系运转顺畅。要确保物资保障到位，配齐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应急设备，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下午，朱素芳还前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现场。司都镇关坝头村边坡风险防范区、司都镇苏州塘水库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2: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深入项目一线，实地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中医院一共提石门分院迁建项目，总投资1亿元，按照综合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5亩。黄晓斌在现场指出，要加快土石方清理进度，确保场地平整到位，为项目顺利开工扫清障碍。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期开工建设。毛氏文化交流中心总投资5亿元，是省千项万亿工程和市重点项目，主要建设交流中心、研学配套用房、会议中心、文体中心等6栋建筑单体。来到项目现场，黄晓斌认真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临港口送运片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1亿元，围绕送运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并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黄晓斌在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筹备情况后指出，要深度梳理整合当地送运历史文化资源，把送运文化特质自然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布局当中，全力打造彰显本地文化辨识度的文旅 IP。 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期总投资5亿元，建设及农副产品交易、电商直播、检测认证、冷冻冷藏、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黄晓斌强调，要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倒排时序，压查推进，加快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按时启动建设。依托江山三省边际的区位优势，打造辐射周边的农产品流通枢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6: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21号上午，鹏鹏之行浙江科技有限公司举行共享销控云户平安浙江远程值守中心投用发布会，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客户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战略合作伙伴等100余名嘉宾参加，共同见证全新的智慧消防远程值守平台落地启用。智慧消防是城市安全治理的重要抓手和消防安全数字化升级的核心方向。近年来，依托国家及浙江省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指引，江山消防管理正加速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智能防控、全域监管的跨越式转型。鹏鹏之行深耕智慧消防与能源低碳管理领域，服务覆盖机关单位、医院、酒店、产业园区等20余类重点场景。鹏鹏之行董事长黄岭：
5: 通过在消防组织上部署采集终端，把业主单位消防时接入我们远程值守中心，实现7×24小时集中监测，警情急速响应，闭环处置。
6: 发布会上，市消防行业协会、市卫健局等组织单位相关代表先后致辞，从行业发展、行业监管、安全治理等维度对项目落地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将持续做好政策引导与场景推广。宣讲环节，鹏鹏之行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平台的核心优势与服务模式，随后首批客户代表分享了实际使用体验。发布会上还举行了项目启动仪式及多方战略签约仪式。黄磊：
5: 破解传统消防时24小时双人值守成本高、管理难的痛点，加上政策明确，消防时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后，为实现单人值班，而江山作为中国消防发源地，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厚的产业土壤。
6: 发布会结束后，与会嘉宾实地参观企业展厅与远程值守指挥大厅，直观了解中心运行机制与全流程服务模式。据了解，该平台试运行期间与江山数百家企业达成合作。黄岭：
5: 内部我们把浙江值守中心打造成行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为区域消防规范化、智能化升级提供示范，并在很快在北京、重庆、青岛、安徽等落地新的值守中心。
2: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6月19号晚， 浙江交响乐团原创作品音乐会衢州巡演走进

0: 曲及六个乐章，通过序曲《铁幕下的抉择》《守望黎明》至第六章《友谊的丰碑》《英雄山河》的层层推进，艺术再现了二战期间衢州军民无私救护遇险美军飞行员的不凡历程。乐曲巧妙融入衢州标志性民歌元素，旋律时而紧张跌宕，仿若战火纷飞，时而舒缓温情，宛如古城巷陌，生动展现了衢州人民在战火中彰显的英勇无私与人道主义精神。观众张女士：
1: 是我第一次看这种大型音乐的交响会啊，能够感受到现在的生活安宁稳定来之的更加不易。
0: 浙江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欧阳汪建：
2: 因为这部作品本来就是发生在衢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历史背景，那么毫无疑问肯定是要到衢州来演出的，才能够得到观众更加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共鸣。
3: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7号，2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项目在5号边坡举行无人机巡查巡检安全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组织项目各参建单位120名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演练。当天上午，演练结合项目实际，模拟无人机空中巡检发现边坡裂缝、巡检人员意外受伤等突发场景，依次开展险情发现、信息上报、应急启动、现场警戒、医疗救护、技术研判等处置流程。演练现场技术组紧盯指挥大屏，结合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及现场情况，及时研判处置方案。不远处，应急队伍接到指令后迅速响应，警戒组封控现场，医疗救护组救治伤员，无人机持续观测并反馈现场情况。在各组人员的协同配合下，应急队伍顺利救出遇险人员。参训人员叶雪亮：
4: 通过这次演练的推进的话，可能像我们各参建单位包括一些对这个不熟悉的人，可能能得到一个更好的那个了解，能够提高大家的那个配合度，在工作上有很大的那个推进方面。
3: 据了解，2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项目全长 10.377 公里，沿线地形复杂，最高边坡为四级边坡，高度达35米。同时，峡口大桥横跨江山港，传统人工巡检存在巡查盲区广、作业耗时久、高处作业风险系数大等诸多弊端。项目经理王斌：
5: 包括这个下雨天啊，或者不利天气啊，我们加强这个巡飞的频率和频次，啊，拿到这个第一手的影像资料呢，就传回到我们后台，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去研判，如果有险情，我们抓紧去启动应急预案，抓紧处理。
0: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18号，2026年江山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月现场会举行。全市近200名行业管理人员、一线建设从业者参加会议。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聚焦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通过实地观摩、视频警示、经验分享、专题授课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标准化做法和优秀管理经验。与会人员走进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基坑支护、脚手架搭设、消防设施配备及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等关键点位。现场设置安全知识展板，涵盖高处作业、土方作业、模板作业等施工安全知识，吸引大家驻足观看学习。随后，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视频，会议还组织开展安全施工管理经验分享、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专题授课，为房建市政项目建设提供实操参考与经验借鉴。会议强调要警钟长鸣，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主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化安全教育，强化实战演练，严查风险隐患，要强化落实，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
3: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8号，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江山市新塘边镇全民海选活动在秦简村举行，来自19个行政村的舞蹈队伍轮番登台，在比拼中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 经过激烈决

0: 如毛村山头村凭借江山首饰斩获一等奖。毛村山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永强因出色的表现获评 C 位哥哥。这场乡村舞蹈大赛不仅是一场才艺比拼，更是一次乡村文化活力的集中展现。青塘边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不仅让各村晒出了特色文化底蕴，也让邻里关系在排练和比赛中愈发融洽。后续将持续搭建此类平台，让乡村文化持续火起来，火下去。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尖细的嗓音还在飘忽环绕，嬴驷已经从容地从国义墓屏后走了出来。魏荣三人站起，一摆手道：“无惧繁荣，进自坐了。”敏锐机警的苏秦目光几乎与内室尖细的声音一起瞄向墓屏左面的出口，刹那之间便与那双细长的三角眼中射来的晶亮目光骤然碰

0: 苏青正要低眉避过，三角眼却已经眼帘一垂，光芒顿失。只此一瞬，苏青心中一个机灵，这位秦公非同寻常。心念一闪之间，起身长弓。洛阳苏秦参见秦公，银次尚未入座，立即屈手相扶。先生远道而来，银次不得交迎，何敢劳动大礼？先生入座，银次这厢受教了。说完，回头吩咐内侍：“上凉茶。”两名黑衣内侍抬着一个厚布套包裹的物事轻步而来，走到座侧空旷处放好。有两名侍女轻盈飘出，一个用大铜盘托着几只陶碗和一长柄木勺，一个解开了厚布套的棉帽。苏秦不禁惊讶，原来布套包裹的是一口细薄陶缸。只见侍女从铜盘中拿下长柄木勺，将木勺伸入缸中，舀出一种稀释红亮的汁液，轻快地斟满了几只陶碗。捧盘侍女轻盈走来，竟先向苏秦案上摆了一只大陶碗，然后再在秦公营前初礼级面前一一摆上。苏秦不禁又是惊讶感慨，天下豪爽好客之地他无不熟悉，然则无论多么好客的国度，只要国君在场，无论多么尊贵的客人，礼遇也在国君之后。也就是说，上茶上酒当然都会先敬献国君，而后才论宾客席次。亦或在礼崩乐坏的战国，这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通例，即或最孤傲的名士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可是秦国殿堂之上却将第一位献给宾客，当真是放眼天下绝无仅有。只此一端，便见秦国强大绝非偶然也。苏秦恍惚感慨间，秦公银次已经双手捧起大陶碗笑道：“夏日酷暑，以茶代酒，全为先生洗尘接风了。”说完咕咚咚一饮而尽，直如村夫一般。出身王姬富商之家，受教于名士门下，且不说已经有了名士声誉，仅以洛阳王姬与魏国的文化礼教熏陶而言，苏秦的言行都无不带有浓厚的贵族名士色彩，豪爽而不失矜持，洒脱而不失礼仪，没有丝毫的粗俗野气。骤然之间见秦公饮茶直如田间村夫，苏秦心头猛然泛起一种微薄轻蔑，方才的感慨敬意消失得荡然无存。虽则如此，却也是无暇细想，他双手捧起大陶碗恭敬回道：“多蒙秦公厚爱，苏秦愧领了。”又对两位大臣笑道：“太傅、上大夫，两位大人请。”说完轻轻呷了一口，咦，冰凉沁脾，分外爽快。瞬间犹豫中，竟不由自主地举起粗大的陶碗，咕咚咚一饮而尽。饮罢砰地放下大碗，嘴角犹自滴水，胸脯起伏着不断喘息。疏忽之间，一股凉意直灌丹田，周身通泰凉爽，分外惬意。猛然之间，苏秦面红过耳，拱手道：“惭愧惭愧，苏秦失态，不知这是何等名茶。”“
1: 哈哈，这种茶就要这种喝法。”
0: 迎前道：“先生有所不知，这是商于山中农夫的凉茶，粗茶梗煮之，置于田头山涧，劳作歇赏时解渴。国公在地窖以大冰镇之，是以冰凉消暑。”秦公雅致，点石成金也。苏秦佩服。银次微微一笑：“先生谬讲了，庶民如汪洋四海，宫廷中能知几多？乡野庶民原是国家根本，秦公有此实践，秦国大业有望矣。”银次细长的三角眼
1: 猛然一亮，他欣赏苏秦不着痕迹的巧妙转折，心知便是这位名士说辞的开始，肃然拱手道：“秦国大业何在？上望先生教我。”苏秦坦然地看着这位被东方六国视为骁智难以揣摩的秦国新主，语调很是平和：“秦国出路何在？西首已经昌明，秦公腹中也已定策，无需苏秦多言也。先生知晓西首策论？”嬴驷颇为惊讶：“先生与我不期而遇，酒后感慨，言及策论。既然如此，先生定然另有长策高论，嬴驷愿受教。”苏秦摇摇头：“秦国大业所在，苏秦与西首相同，无得有他。”“哦，如此，先生何意教我？”嬴驷嘴角泛出一丝揶揄的微笑。太傅营前上大夫初里吉也现出惊讶困惑的神色。苏秦仿佛没有察觉，从容笑道：“强国图霸图王，如同名士建功立业，乃最为寻常而又最为必然之归宿，纵是上天也不能改变，况乎西首苏秦。唯其如此，王霸之策并非奇策异谋，原是强国必走之路。奇策异谋者，乃如何实现王霸图谋？秦公以为然否？大事，敢请先生说下去。”嬴驷精神顿时一振：“自古以来，王霸无非两途，其一，吊民伐罪，取天子而代之，商汤周武事也；其二，连结诸侯，攘外安内，成天下盟主，齐桓晋文事也。然则如今战国大争之势，天子名存实亡，吊民伐罪也已成无谓之举。战国比肩而立，称雄次之一方，盟主称霸也已是春秋大梦。唯其如此，以上两途均无法实现王霸之业，须得开创第三途径，此为如今王霸大业之新途。如何开创这条新路，方为真正的奇策异谋。”大殿中静悄悄的，迎前向轻柔走来斟凉茶的侍女与守候在坐侧的老内侍不耐地挥挥手，内侍侍女便都退到木屏后去了。空旷的国医殿更显空旷，苏秦清朗的声音带了些许回声，如同在悠悠深谷一般。嬴驷只是专注地看着苏秦，脸上平静的没有任何表情。苏秦相信他的开场说辞已经深深吸引了秦国君臣，虽然如此，深谙论辩之道的他知道，此刻的开场说辞只是导入正题的引子，尚不足以让听者提问反诘，便做了极为短暂的一个停顿，立即迎着他们的目光侃侃而论：“王霸新图必出于战国，此乃时也事也。”苏秦以为战国之王霸大业，既不在吊民伐罪，也不在合同诸侯，而在于统一中国。此等统一，既不同于夏商周三代的王权诸侯制，更不同于春秋的诸侯盟约制，而必当是大争灭国，强力统一，使天下庶民土地如同在一国治理之下。成此大业者，千古不朽，放眼天下，可担此重任者，非秦国莫属。此苏秦所以入秦也。”说到这里，苏秦猛然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更是他经过深思的一个崭新见解。他要看看秦国君臣有没有起码的反应，如果他们不具备相应的决断与见识，这秦国也就了无生趣了。先生之见，战国之王霸大业，必得灭人之国，取之于战场。黑面罩营前的声音有些沙哑喘息。

甚是方今大争之事，较力之时，非比拼实力，无以成大业。灭国之后，不行诸侯分治，而以一国之法度统一治理天下，出力其根问。然也，这是战国王霸的根基，分治则散则退，统治则整则和。嬴驷的脸色依然平静淡漠，但苏秦从他骤然发亮的目光中却感到了这位君主对自己见解的认同。只见他习惯性地用右手轻扣着书案。先生说，但此重任非秦国莫属，何以见得？苏秦精神大振，清清嗓子道，秦国可当一统大任者有四，其一，实力雄厚，财货军资超出六国甚多，可支撑长期大战；其二，秦人善战，朝野同心，举国皆兵，扩充兵力之速度远快于山东六国，战端一起，数十万大军只是七年之功；其三，秦国四面关山，东有崤山函谷关，西有陈仓大散关，南有寒山五关，北有高原横亘，北山带河，具形胜之要，无意平添十万大军。唯其如此，秦国无后顾之忧，可全部将兵力投入山东大战。仅此一点，中原四战之国无法匹敌也。其次，秦国变法深策，法度成型，乃唯一可取代诸侯分治而能统治天下之国家。由此四者，王霸统一大业，唯秦国可成。就在苏秦侃侃大论中，嬴驷的目光却渐渐暗淡下来，黑面罩营前似乎也没有反应了。有何不妥吗？苏秦似乎也察觉到了异样，停顿下来，殿中一时宁静，唯有常带笑容的初礼吉目光寻缩，拱手笑问，先生所言为远图，为近策。苏秦道，霸业大计自是远图，始于足下，亦为近策。左右逢源，好辩才。初礼吉哈哈大笑，然则先生究竟是要秦国做远图准备，亦或立即东出？上大夫，秦国自当立即着手王霸大计，唯其远图必得进举也。黑面罩的营前喘了一口粗气，似乎憋不住开了口，先生前后两条，营前不敢妄议，然则中间论兵两条，营前颇不敢苟同。一则先生对秦国扩充兵力估算过高，又对山东六国兵力估算过低，且不说秦国目下现有新军远远不足以大战六国，即或扩军论之，一支数十万的大军如何能一年成功？春秋车战得万乘兵车，至少需十年积聚，而今新军是步骑野战，以十万铁骑十万甲士共计二十万兵力计，且不说精铁兵器战马之筹集，仅以征兵训练而言，至少三年不能成军。先生知晓魏国的二十多万精兵庞涓训练了多少时日吗？再有山东六国的兵力，魏国赵国各二十多万，楚国齐国各三十多万，偏远的燕国与小一点的韩国也各有十万左右，相比之下倒是秦国兵力最少。二则秦国关山行胜固然易守难攻，然则若无实力也不尽然。吴起有言，故国不以山河之险，若关山必能故国，当年魏国何能夺我河西六百里，将我压缩到一隅之地？营前是秦国著名将领，一生酷爱兵事，虽然在秦国变法中退出政坛，身居不出，但并没有停止对军旅生涯的爱好揣摩。这番话有理有据，显然是不堪苏秦的一兵之说
冲口而出的。以殷勤的资望与执重，这番话简直就是宣布苏秦的说辞荒唐不足信。但苏秦并没有慌乱，他是有备而来，自然设想过各种应对。略加思忖，苏秦笑道：太傅既之兵，苏秦敢问，何以山东六国兵力俱强，却皆居防守之势？何以秦国兵力尚未壮大，却已居进攻之势？营前一怔，喉头咕的一声，急切间想不透，未反上话来，默在那里了。处理急急紧接上：以先生之见，却是为何？此中要义在于不能以兵论兵，兵争以国力为基石，并非尽在成型之兵。无人口财货之实力，虽有善战之兵，必不能持久，反之亦然。先年秦国献功，率能征惯战之师，而终于少梁大败，丧失失地，导致列国悲秦，而孝公奋力国耻时，此中因由何在？当时非秦国兵弱也，时秦国国弱也，非六国兵强也，时六国国富也。今日之事则相反，秦国富强，故兵虽少而对山东居于攻势；六国实力大减，故兵虽重而自甘守势。此攻守之势，绝非单纯兵力所致，实乃国力所致。唯其如此，以兵论兵，不能窥天下堂奥也。太傅以为如何？苏秦觉得必须以深切见解使这两位大臣无反诘之力，才能达到说服秦公目的。一番话说得很有气势。楚立即却嘻嘻笑了：先生一番话倒颇似名家鬼说，国力兵力犹如鸡与蛋，孰先孰后却看如何说法了。避实就虚，不得要领。营前冷冷一笑，豁然站起：君上，臣告退。说完竟大步去了。苏秦心中一沉，大是惊讶，秦国臣子如此嫩般无礼。国君嬴驷却仿佛没有看见，淡淡笑道：先生之论，容嬴驷思谋再定。来人，赏赐先生200斤。话音落点，穆平后一声尖细的应答，一个黑衣老内侍捧盘走出，仿佛准备好的一般。刹那之间，苏秦面红过耳，满腔热血涌上头顶。他低下头，咬紧牙关，一阵长长的鼻息，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从容站起拱手道：多谢秦公厚意，苏秦衣食尚有着落，告辞。说完大袖一挥，扬长而去。先生慢走。楚立即气喘吁吁地追到车马场，在摇车前拦住苏秦，深深一躬：先生莫得多心，国君赏赐乃是敬贤之心，并非轻慢先生。无功不受禄，使之长节也。先生可愿屈居上卿之职，策划军国大计？苏秦仰天一阵大笑：西首尚且不屑，苏秦岂能为之？上大夫，告辞了。一拱手，转身跨上那辆青铜摇车，一斗马缰，淋淋而去。朱立即怔怔地站在广场，迷茫地看着苏秦远去的背影，沉重的一声叹息。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猛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 销售内勤一名。

0: 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是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

0: 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2: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4: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5: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4: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5: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3: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6: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7: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8: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9: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10: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7: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11: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
2: 朋友，共筑安全。

0: 全防护网。
1: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
4: 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2: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兵等参加。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养生纵出圈，艾草花树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最后是乡村采风，世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9月底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9: 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生悟透坐实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刻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以实干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黄晓兵、程家华、郑水根交流发言，刘世刚做书面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会前，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有关同志一同赴两新产业园区邻里中心考察调研，并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开展寻迹溯源学习，在实地实景中深切体会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
8: 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9: 6月16号，晴暖端午爱心传承粽王争霸公益包粽子大赛在市区居然之家大门口广场举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百余名选手分20组同步开包，先完成6个粽子的选手胜出。参赛选手伴着阵阵粽叶清香，同台比拼手艺，沉浸式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比赛设置丰厚奖品，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比赛结束后，粽子将被统一收集，经清洗煮熟，规范打包，于次日分批送到一线环卫工人和敬老院老人手中。
8: 6月16号，记者实地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均能自觉遵守景区规定，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景区停车场内车辆有序停放，在游客中心休息区，大家轻声交谈，各类食品包装、纸巾等垃圾也都会主动扔进垃圾桶。文明旅游是一种个人素养，更应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让文明旅游成为我们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养生粽出圈，艾草花束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
7: 聚焦三农。
9: 端午佳节，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沿街店铺，发现主打养生的手工粽、精美端午礼盒、艾草门挂花束等订单明显增长，推动端午经济持续升温。近日，记者在虎山街道一美食店看到，店员正手法娴熟地包制粽子。翠绿粽叶腌制入味的鲜肉盛满杂粮馅料的大盆分列两侧，塑料篮中堆满粽子。店主朱海征：
10: 这段时间很忙，反正差不多一天要包1000来个。
9: 除咸菜肉粽、排骨粽、板栗蛋黄粽等经典口味外，今年店里最出圈的是大黄米养生粽。如今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轻负担，传统糯米粽虽风味出众，但不易消化，老人和小孩不敢多吃。顾客毛女士：
10: 最起码是50个左右，肉粽比较多。
9: 这份地道江山风味，既是家常美味，也是走亲访友拿得出手的本土伴手礼。门店线下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源源不断。街边小店以散客零售为主，大型商超则承接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城北东方精品超市内，衢州老字号徐兰记推出4款端午礼盒，搭配多口味肉粽、咸鸭蛋、绿豆糕。高端礼盒新增黑松露、鲍鱼等特色馅料，还附赠端午香囊，兼顾口感与节日仪式感。超市工作人员陈崇香：
11: 其中2款是销售最好的，就是139跟209。
9: 与此同时，市民自制粽子的原材料需求同步激增，超市糯米、粽叶、红豆、调味酱油等货品摊位前，中老年顾客

0: 还不断。端午节的仪式感不只限于舌尖，承载着端午民俗寓意的菖蒲、艾草也迎来消费热潮。眼下，在中青年消费者的追捧下，菖蒲、艾草完成了一场美学升级。从前几元一把的普通艾草、菖蒲，经花店搭配香囊、竹编、端午主题卡片，辅以亚麻布、红绳、折纸等，变身高颜值端午门挂花束。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0: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0: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0: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0: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0: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0: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狮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9月底投用。
1: 乡村采风，
3: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效能，今年3月，贺村镇狮峰村启动建设党群服务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500万元，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今年9月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近日，记者走进贺村镇狮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施工现场，工地上机械轰鸣，3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内部砌墙、结构修整等施工作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据了解，狮峰村原有党群服务中心因辖区规划调整，已难以满足村民办事需求。随着江贺经济走廊转型升级工作的推进，原住在狮峰村的近200户居民拆迁安置到了贺村镇实在岭区域。村民集中搬迁后，原党群服务中心位置相对偏僻，配套设施老旧，功能不完善，给村民日常办事、参与村级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村两委决定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选址在安置小区旁，项目占地面积392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上3层综合性服务大楼，目前主体结构已结顶，全面进入内部砌体、内饰施工阶段。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

0: 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 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3集。
9: 邹图婆婆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一边摸黑点灯，一边口里答应着：
6: 在呢，我们在家呢。
9: 门一开，女儿便扑了进来，老两口抱着女儿，一家人一时哽咽难言。良久，邹图姑娘反身门外，对马车夫说：
6: 大叔，谢谢你将我送回家，今夜就在这里将就将就，明日一早再回去吧。
9: 车夫看着这一家人久别重逢的悲喜泪水，也不禁眼睛潮湿起来，他擦擦眼睛说：
10: 不了，姑娘到家了，我就可以交差了，还得回去奉命呢，你们一家人团聚就好就好。
9: 说着他已驾车摸黑离去。邹图老爹这才醒过闷来，他急忙拎出一只山鸡从后面追去，可此时马车已经引入浓浓夜色之中，他望着那无边夜色感激地说：
11: 好人呐，这山鸡真该给你。
9: 突然婆婆发现女儿走路瘸着腿，她惊问：
6: 孩子，你的腿怎么了？
9: 邹图姑娘已泣不成声：
6: 娘，腿早瘸了，如今能活着回来见爹娘，女儿就知足了。
9: 这一夜，一家三口坐在床头，相互述说着离别之情，谁也没有睡意。他们说一阵，哭一阵，不觉东方已经发白。邹图老爹说：看来我们骂错人了，丞相大人真是说话算话，咱们得去感谢他才对呀。邹图婆婆为难了：
6: 我们带点什么礼物去谢文种大人呢？
9: 邹图老爹说：家中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只山鸡， 可他们会嫌它不新鲜呢。看样子，一年前的阴影还在老爹心头挥之不去。婆婆爽快地说，
6: 那就将家中仅有的老母鸡抓去吧，它每天还下着蛋呢，丞相家应该不会嫌弃。
9: 找到了谢礼，一家人才心安了些。方南带人将盐运到临淄时，鲁吴已经造出了第一辆马车。一时一见他十分兴奋地说，
12: 马车造成了，快来看看。
9: 说着他就领方南来到马车前。方南用劲儿推了推说，
12: 这车果然非同一般，又结实又轻便。
9: 一时说，
12: 以后送盐就省事多了，一马车给你推二三十个来回。
9: 方南听了先是很高兴，继而又忧虑地问，
12: 盐还是销不出去？
9: 一时沮丧地点点头。方南却欣然一笑，
12: 造成马车就离大哥的谋划又近了一步。
9: 一时不明就里，他拉了一把方南说，
12: 三弟，你这说什么呢？难道大哥？
9: 方南诡秘地笑笑，
12: 嘿，我们先回家，回家再跟你说。
9: 一时顺势打了他一拳，
12: 还跟你二哥卖关子。
9: 方南呲着牙，又不是给你说媳妇儿，急什么呀，走，咱回家说去。一时推了他一把，
12: 你先回去，我待会儿再走。
9: 惠友与范夫人正在边做着针线活边说笑着子豪孩提时的趣事，夫人未说先笑起来。
13: 不知为什么，这孩子小时候特别爱喝酒，见着酒就要喝。记得在他四岁那年，家里的一个酒坛子中还留着他父亲喝剩的一点酒，或许是他闻到了酒味，竟然趁人不备时将头伸进酒坛去偷酒喝。
9: 听到这里，惠友瞪大了眼睛，
6: 结果呢？
13: 结果都拔不出来了。
6: 那怎么办？
13: 他一急便连人带坛在地上滚，急得我呀既担心他梦坏，又担心砸了酒坛会伤着他的头。最后还是方南聪明，他先将酒坛底敲破，之后再慢慢将他的头拔了出来。
9: 惠游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子豪也跟在他们身边傻笑。惠游伸手在他脸上捏了一把，笑着说，
6: 这些丑事可不能说出去啊，要不呀连老婆都娶不上。
9: 此时方南笑呵呵地进来了，见他们有说有笑的，便问，什么事儿啊，乐得你们这样。子豪说，
14: 他们在说我偷酒吃的事呢。三叔，我只记得你把我从酒坛中拔出来时弄得我的耳朵好痛。
9: 方南听了也大笑，傻小子，偷酒吃也犯不着将头伸进酒坛啊，要不是三叔将你拔出来，你早就成酒仙了。惠游见了方南，即刻敛起笑容，轻步朝房间走去。这倒让方南难于进退了，他真想跟他多待一会儿，哪管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也行。见他想进屋，方南不禁灵机一动，大咧咧地说，惠游，你不是说给我做了新鞋吗？惠游从自己房间传出话说，
6: 一会儿让子豪给你拿去。
9: 子豪闻声跑进他的房间，很快就将一双新鞋递到方南手里说，
14: 姐姐说要三叔试试看合脚不。
9: 方南拿着鞋看了又看，之后穿在脚上走了几步，朝惠游房间说，
12: 太好了，太合脚了。
9: 他希望自己的话能将惠游叫出来，可惠游再无回声。方南喝了碗水，惠游还是没有动静。范夫人担心方南难堪，忙打圆场说，
13: 走了那么远的路，饿了吧？晚饭已经做好了，你先吃了，好些歇息。
9: 方南脱下那双新鞋，包好后悻悻地朝厨房走去。文仲穿戴好朝服朝冠，正要出门上朝，
15: 下人来报。大人，门外有一家自称邹屠氏的，提着一只老母鸡说一定要面谢大人。
9: 文仲说，
10: 你对他们说谢了，记住千万不能收他们的老母鸡。
15: 下人刚要退去，他又觉不妥，于是转对夫人说，
10: 没去好好接待他们，我就不见他们了。
15: 夫人问，
6: 你为何不见他们？
15: 文仲重重叹息一声，陷入了百感交集之中。
10: 哎，美女计是我提出的，当时确实起到了胜于千军万马的作用，如今想来那也是为了救越国之心想出的无奈之举。如今越国早已复国，可那些为越国献身的秀女们呢，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失踪的失踪，每每想来我都有一种罪孽感，特别是想到西施被害，想到邹姑娘拖着一条残腿，我文仲还有何脸面接受人家的谢意？
15: 夫人点头，她深深叹了一口气后随即走了出去。邹屠氏一家正在门外等候，夫人一见便热情地说，
6: 你们远道而来，进来喝碗水吧。
15: 邹屠老爹一见丞相夫人亲自出迎，已经惶恐的语不成句，他鼓弄半天嘴才说，
11: 不了不了，哪能叨扰相府啊。是这样，这只老母鸡呀、啊、是小民自家养的，每天都下着蛋呢，挺新鲜的，请夫人收下吧。
15: 夫人见此，笑着命婢女给他们各自端来一碗水，说，
6: 老爹客气了，我家大人说了，民家养殖下蛋鸡不容易，我们不能收，女儿回来就好，只有一点要记住，千万别跟人提起是一时将军所托。
15: 邹屠老爹点头说，
11: 草民明白。
15: 邹屠一家再说不出别的，感激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文仲夫人没有多说话，只是含笑看着他们。从丞相府告辞出来，一路上他们逢人便说，
11: 文仲丞相真是一个好人呐，咱们越国不能没有文仲丞相啊。
15: 当方南赶着马车来到蚩夷子披盐场时，范蠡激动万分，他当即坐了上去，让方南赶着马车跑了一大圈，引来很多盐民观看。范蠡坐在马车上看上去悠哉悠哉的，其实心中却在盘算着，有了马车后，盐场、商铺、盐民们未来的发展宏图。方南见范蠡高兴，话就更多，他边甩鞭子边说，
16: 大哥，你说这马车一天能跑多远啊？
15: 范蠡并未答话，熟知他性格的方南明白，他准是在思谋着另一个计划，于是他又甩一鞭，马车朝前跑去。是的，范蠡心中也有一个更大的蓝图，走出齐国，打开销路。冬日的阳光懒懒地躺进惹儿房间，惹儿经历一番痛彻心扉的心灵劫难之后，在床上躺了好些日子，身体才稍稍恢复了一些。他斜靠卧榻，让阳光晒照苍白的双手。高印走近，见他还是倦容憔悴，于是拉起他的手说，
10: 你的身子终于好了一些，我这心呐、啊、就像晴了天。
15: 说着他将那只苍白的手举到唇边吻了吻，说，
10: 人生天地，总要见见天见见地呀、啊、今日天晴气爽，我们乘车出去走走如何？
15: 见惹儿点了点头，高印立即吩咐备车。未久，他们乘着马车来到高记商号。惹儿一见那琳琅满目的商品，全身似乎多了许多活力，他看看这又拿起那，简直目不暇接。高印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忙说，
10: 这是我们自家的店，喜欢什么尽管拿就是。
15: 从在越国躲避追杀误上他的马车来到齐国高府，
9: 到他奄奄一息的病中，高印对他的温存关爱他是丝丝入心的。虽然他前面已有两房夫人，可对于他，他是唯恐怜惜不足。惹儿从没接触过其他男子，以前常听西施姐姐与他谈起范蠡，他觉得自己理想中的郎君就该像范蠡那样。如今看来，高印与范蠡的智慧才情自不能相比，范蠡于他来说是高不可攀的神圣之人，只有西施姐姐能与之相配。自己一个无家无根的飘零女子，能有高印这样一个知冷知热且极力呵护自己的人相托，也就想到这些，惹儿含情脉脉地看了高印一眼，说：“
6: 官人可别太娇惯了我。”
9: 这是高印第一次见到惹儿这样的情态，他几乎被一身的热血燃烧起来。
10: 得，喜欢什么就拿上。
9: 惹儿挑了一些喜欢的东西之后，又想去隔壁商号看看。高印说：“
10: 这条商业街就咱家商铺货物齐全，其他小店不会有你喜欢的东西的。咱们既然出来，就去西街分号逛逛吧。”
9: 惹儿其实也没有更多的欲望，于是便依从高印，出了店门就上马车。一时正在商号里帮着一个顾客挑选商品，偶闻街上传来马嘶声，他扭头一看，远远看见高印身旁一女子的背影。这背影太熟悉了，他不禁心中突的一跳，急忙追了出去，可他们已经登车而去。一时站在商号门前望着马车离去的方向，脑袋嗡嗡作响，良久，直到一个顾客与他打招呼，他还回不过神来。范蠡的加大马车就停在盐场，从早到晚都有人来看热闹。第二日，范蠡将盐民们请到马车旁，告诉他们说，他准备运一车盐到西边内陆诸侯国去，大伙儿要是信得过他，就将家里的盐都拿来，这次先销大伙儿的，等打开销路之后再销吃以子皮盐场的。看到盐民们似信非信的眼神之后，他说：“
17: 我先付一些定金给你们，余下的钱等卖了盐回来再结。”
9: 自古至今，这是盐民们从没做过也从没想过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天地还有这么大，盐还能这么卖。万一辛辛苦苦煮出的盐被抢或卖不出去，于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真拿不定主意。曹老爹第一个站出来说：“
10: 孙子，回家背盐去，把咱们这几天煮出的盐都背来，这么好的事儿还不干。”
9: 之后他转向大家说：“
10: 自先生来到咱们这里，哪件事不是为乡亲们想啊？哪件事不是自己吃亏把便宜让给咱们？还看什么呀？人家做得够公道了，难道你们还想留着盐当饭吃啊？”
9: 说完，他带着顺子回去将家中储藏的盐全取了出来。大家看了，连忙抢着回去取盐。一头黑熊在森林中仓皇逃窜，背后追来一群手持弓箭的骑马人，一时间树叶狂飘，荒草乱飞，原来是越国大将军石买一行正陪着越王勾践狩猎。黑熊感觉到危险迫在眼前，他一个回转朝着狩猎人反扑过来，此时数支利箭即刻狂风般朝他射来。黑熊虽然身中数箭，却威力更大，他疯狂地舞动着巨大的黑掌，张着血盆大口猛然窜到了勾践马前。众人大惊失色，石买纵马一跃，如从天而降般挡在勾践马前。勾践并不惊慌，他打马后退几步，挥手让石买闪开，之后他对着垂死挣扎的黑熊连发几箭。黑熊又蹦又跳，刚要往前冲，却已浑身

0: 身无力，他挣扎着哀嚎了几声，很不情愿地倒在地上。众人即刻欢呼，
1: 呵呵呵，我王箭不虚发，我王英武，
2: 好好，我王箭不虚发，我王英武。
0: 勾践遗憾地说，今日可惜丞相没来，他百般阻拦寡人狩猎，以为寡人是个病猫，如果让他看到寡人亲手射杀黑熊，就知道寡人是如何能屈能伸了。石买趁机贴近勾践耳边说，
3: 微臣听说丞相最近在收买人心呢。
0: 勾践一惊，蹙眉问道，此话怎讲？石买说，
3: 百姓们都说越能复国，全仗着丞相与大将军，全国上下对他们都赞颂不绝呢。如今听说范大将军已经隐离，百姓们生怕丞相也离开越国，有的百姓还提着礼物去丞相府苦求丞相留下。百姓们都说越国不能没有文重丞相。
0: 勾践听了脸色不由得阴沉下来，范蠡文重，功高盖主，本来就是他的一块心病，如今百姓又如此听风就是雨的，不分主次，不分君臣，怎能不让他耿耿于怀。清晨的风带着一股寒冷的腥味钻进了范蠡的茅屋，天刚蒙蒙亮，范蠡和方南就起床了。昨晚他们已将各家送来的盐入帐造册，装了满满一大车，准备今晨早些出发。临行前，范蠡叮嘱子规，
3: 你事事细心，父亲不容，只有一点你要记住，遇人遇事都要谦让大度，多为别人想，如此才能鼓励大伙儿继续煮盐。我和三叔卖完盐就回来，有事就去找顺子大哥商量。
0: 吃过苦的孩子懂事早，刚刚14岁的子规已经能独当一面了，他恭立父亲膝前答应着，
4: 父亲放心，龟儿记住了。
0: 之后目送着他们驾车往西而去。相比之下，比子规小了7岁的弟弟子豪就要娇弱得多，他玩起来风风火火，不顾天不顾地，一有个闪失就发烧生病。昨日在外玩疯了，汗湿了衣衫，风一吹便着凉了。范夫人摸摸他的头，并不太热，就将他带到后院晒太阳。子豪虚弱地靠在母亲身上，眼睛也没了精神。夫人爱怜地摸着他的头，
5: 看你三天两头的生病，还想当男子汉呢。
0: 子豪蔫蔫的腻在他身旁，有气无力地说，
4: 等我长大成了男子汉就不生病了。
0: 夫人笑了笑问，
5: 男子汉想吃点什么？
0: 子豪只是无力地摇头，想到他平日的活泼好动，夫人的心一阵紧缩，他像儿时一样将子豪抱在自己腿上，正要与他说些什么，惠由端来一碗汤药，子豪闻到药味就将头埋在母亲怀中，死气白赖的不肯喝。惠由蹲在旁边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笑笑说，
6: 有一个男子汉半人高了还扎在母亲怀里还不肯吃药，这个人是……
0: 子豪一听立即溜到地上，之后接过药碗咕嘟咕嘟喝了个净，他还亮起碗说，
4: 谁说我扎在母亲怀里，谁说我不喝药了。
0: 这一下逗得范夫人和惠由敞怀大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

0: 用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

0: 音频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4集。惠游连忙说，
6: 姐姐说的不是子豪，我们子豪是真正的男子汉，等你病好了，姐姐还要教你练武呢，练武能强身健体。
0: 子豪听了顿时来了精神，
7: 我已经好了，好姐姐现在就叫。
0: 桂游看着他又笑了，
6: 看你啊，站都站不稳还练武呢，等身体恢复了，姐姐一定教你。
0: 子豪一下又没了精神，他退后两步，就是偎进母亲怀里。夫人与惠游抿嘴而笑。范蠡与方南两人压着一大马车盐，朝晋国曲沃而去。一进晋国地界，范蠡便将盖盐的麻布掀开一角，他故意让一袋散开的盐显露出来，惹得沿途路人一个个前来问价。范蠡不时停下车来，耐心介绍着海盐的好处，并捏了一些让人品尝。方南着急地说，
8: 大哥，为什么一路有人问价，你只摆弄着还让人尝，却不卖给人家？
0: 范蠡笑笑说，
9: 我们一路宣扬海盐好，就有很多人想买，可要零卖碎卖的，那要卖到什么时候啊？再说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自己出来买，如果找到了一家大商号，我们就可以长期与他合作下去，以后只要不断地给他送货，即可大量销出，那就可做大了。
0: 方南听了恍然大悟，
8: 原来如此，大哥真是神算。
0: 范蠡说，
9: 我们此次出来的目的不是卖这一马车盐，主要是在这些内地诸侯国寻找固定的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
0: 正说着，他们来到曲沃何氏商号门前。范蠡抬头看了看何氏牌匾，对方南说，
9: 你在此守车，我进去看看。
0: 没多一会儿，范蠡就与何氏掌柜来到马车旁。范蠡拉出那个散开的口袋，边说边让掌柜品尝。掌柜品尝后说，
10: 好好，就按方才讲好的价钱给我，这车货我全要了。
0: 范蠡歉意地说，
9: 我们还得去秦国，这次只能跟你半车，如果贵号看准了立个字据，我回去就派人送来。
0: 何氏掌柜是个老盐商，他一看一尝一盘算，真是大有赚头，于是当下就与范蠡立了字据，卸完半车盐后死说活说，也要请范蠡和方南这远道而来的客商吃饭。盛情难却，他们在曲沃街上一处考究的餐馆，边吃晋国美食，边谈友情，谈交易，谈以后的合作。自然酒是不能少的，酒足饭饱之后，范蠡和方南与何氏掌柜殷殷道别，两人又驾着马车奔秦国去了。 方南不解地问，既然何氏全都要了，大哥为何不全给他们？范蠡说，
9: 我们既然出来了，就多跑几个地方，将销售渠道建立好了，以后再多的东西也不愁卖不出去。
0: 果如范蠡所料，半车盐运到秦国后没多久，就被雍城的泰安商号相中了。做生意自然少不了讨价还价，好在都是实在人，没用多久，双方就谈好了价钱和以后长期供货的字据。之后掌柜双手相拱送别范蠡和方南，他还对范蠡说，
11: 吃一子皮掌柜。
0: 他笑笑说，
11: 说在下冒昧，这称呼实在是绕口，你这不光是做买卖啊，而是给咱秦人送来了价廉物美的上味与福音呢、啊、看得出你是一个厚道人，以后我们长久合作就是老朋友老伙伴了。
0: 范蠡也拱手说，
9: 啊，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能成为长期合作伙伴的。
0: 范蠡带着方南吸取营盐之后，一时一直挂念着他们。他对齐银说，
9: 第二辆马车还得有些日子才能造好，咱们还得像上回那样先雇辆马车给鲁国那边送一车盐去，然后再从公输班那里进一车货回来吧。
0: 齐银点头，
10: 我看大掌柜做事心中很有谱，他一出马事情定有转机。你看上回去了一趟鲁国，带了多少收获回来。俩人正说着，惠游带着子豪给义石送饭来了。子豪高兴地对义石说，
7: 二叔，我会武功了。
0: 义石兴奋地说，
12: 真的？谁教你的？
0: 惠游慌了，为制止子豪再说下去，连忙要他将饭菜递给义石。子豪却不懂，他没去接惠游递给他的饭碗，却卖弄似的做了几个动作给义石看，并告诉义石，
7: 是惠游姐姐教的。
0: 义石听了，冷峻地看了惠游一眼，惠游手一哆嗦，手中的饭碗差点倒了。义石伸手接过碗后再没说话。惠游自然知道义石的来历和厉害，更早已感觉到了义石对他的怀疑和提防，看着他投来的犀利目光，知道义石对他的猜疑又加深了，只是当着子豪的面不好发作而已。惠游尴尬地找话说，
6: 我们还要去买点菜，你们吃完将碗放在店里，我们回来再收。
0: 没等义石回话，惠游已带着子豪离开店铺。走出一段路后，惠游对子豪说，
6: 子豪，听姐姐话，以后对谁也不说姐姐教你练武之事。
0: 子豪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他对惠游却是言听计从，他连忙点头说，
7: 不说了，再也不说了。
0: 一时见惠游慌忙带走子豪后，想了想他在范家前前后后的情景神态，更加断定
12: 他身上肯定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死乞白赖地跟着范家究竟有何用意？难道他是王后派来的？
0: 一时想到此处，身为自己是越人而矛盾，他热爱自己的故国，曾经为了故国的复兴挤上疆场，历经大小战役无数，被吴越两方将士称为战神，而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他不由得长叹一声。齐银见了，以为他为生意发愁，于是宽慰他说，
10: 二掌柜别发愁，好好吃饭吧，啊，大掌柜他们应该快要回来了。
0: 一辆满载而归的马车停在吃一子皮商铺门前，方南兴奋地跳下马车高喊，
13: 二哥，我们回来了。
0: 一时和齐银正在准备给鲁国发货，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快步迎了出去。范蠡和方南从晋国和秦国捎回了一大车皮子、小米、药材，还有其他国家的手工业产品等物。 齐银看到这些货物，高兴得两眼放光，连声说：稀奇之物啊，稀奇之物，这下商铺不用再愁生意了，这些可都是齐人的喜爱之物啊。范蠡告诉他们，这次出去不光是卖了盐，还打开了一条长久的销路，以分别与晋国曲沃的何氏和秦国安邑的泰安商号立了字据，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虽然价格不高，但销量大，薄利多销，利润也不小。齐银看到那些捎回来的货物说：大掌柜这一趟跑得真值啊，不仅打开了盐的销路，还捎回了这么多畅销物品。卸完货之后，范蠡留在商号帮南夹着一个包袱急急回家了。惠游和夫人在院子里忙碌着，他们将一些旧衣服拿出来浆洗，夫人一件一件地抖出来看。
3: 子豪长个了，这件衣服还是新的，咱家没这么大的孩子了，洗洗送给隔壁张妈家的小三子穿吧。
0: 惠游拿出另外一件，夫人说：
3: 我嫂看上了这件，可他家虎子穿肯定大了，我再改改给他送去。
0: 惠游说：
14: 夫人，你自己身子这么弱，还总惦记着左邻右舍的，衣服给他们也就是，又要洗又要改的，多费心呢。
0: 夫人说：
3: 嗨，即便施舍乞丐也得诚心，更何况是邻居，其实需要帮助的人最缺的不是物，而是渴望被关心，送物的时候带上一份温暖的心，人与人之间不是走得更近了吗？
0: 他们正说着，便听到方南在外面拍门。惠游闻声丢下手中的衣服便扑了过去：
14: 你们回来了。
0: 惠游打开门，只见有方南一人，他朝门外看了看，转身又去拧衣服了。夫人用袖子擦着方南被惠游扔衣服时溅到脸上的水珠，将衣服交给惠游，怜爱地看着方南：
3: 就收了，总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没吃好吧，晚上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0: 说着夫人便转身去了厨房。方南打开包袱，将他从秦国捎回的一块上好皮子递给惠游问：
8: 看看好不好，晚上铺在身子下就不会着凉了，我特意给你带回来的。
0: 说着他举到惠游面前，惠游却头也不抬地推了回去。方南尴尬又沮丧，割下皮子夺门而去。夫人端着一碗热水出来时却不见了方南，他问惠游：
3: 方南呢？
0: 惠游不吭声，只将皮子塞给夫人。夫人拿着皮子想了想，问惠游：
3: 真的不喜欢方南？那刚才听到他叫门，你为何高兴？
0: 惠游的脸霎时绯红起来，夫人也不强问，若有所思地拿着皮子走进屋去。商铺打烊之后，范蠡一家围在一起吃饭，一时的目光扫了一遍，问道：
11: 三弟呢？他怎么不来吃饭？
0: 范夫人笑笑说：
3: 回盐场去了。
0: 一时心疼的道：
11: 走了这么远的路，回来歇都不歇一晚，怎么就回海边了？
0: 夫人只是笑笑没答话。此时惠游正好来上菜，范蠡看了他一眼，眼神深邃而意味深长。惠游心虚地将菜放下，便匆匆回厨房去了。范蠡说：
9: 哎，方南有心事了。
0: 夫人看了夫君一眼，还是没有搭话。他给范蠡和义时各斟了一碗酒，子豪突然从夫人身后钻了过来，闹着也要喝酒。一时让他就着自己的碗喝了一小口，子豪还不肯罢休，夫人只好给他倒了小半碗。范蠡抿了一口酒，感慨地说：
9: 还是越国的黄酒好啊，特别是阿坤酿制的酒，简直是天下一绝。
0: 一时赞同地说：
11: 是啊，他家祖传酿酒法真是很独到，
12: 不知阿坤如今怎样了，我们也不方便与他联系。
0: 范蠡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9: 唉，玉骨情形变得太复杂了，越王越来越刚愎自用，谏言谏策很难听得进去。阿坤只求个安身立命，料无大险，我担心的是稳重丞相安稳难测呀。
0: 他看了一眼走进走出的夫人，压低声音对一时说，
9: 我们眼下还不方便回越国，等过了这阵还是要去一趟，惹儿的下落让人揪心，其实是死是活是今也。
0: 他说不下去了，只能咽下积郁了许久的牵挂与悲哀。惠游见范蠡与一时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小，不由地转头看了他们一眼，却碰上一时犀利怀疑的目光，他下意识地低头干活。此时从外间走进的范夫人一见惠游已在收拾碗筷，忙说，
14: 等会儿再收拾吧，先吃饭。
0: 惠游只是慌乱地点头，手中的东西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儿搁。一时收回了目光，他自己也奇怪，不知为什么惠游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只要看到这个酷似西施的女子，心中就会出现种种惊疑与猜想。范蠡此时的心病更甚，只是不便说出，更不便抒怀。他看了一时一眼，两人端起酒碗默默地碰了一下，又各怀心事地缓缓地饮了下去。这酒味酒韵如何，只有饮者自知。接连几日，前来吃以紫皮商号购物的人川流不息，好在范蠡还没走，忙的时候他也帮着送货。一时见此十分不安地说，
12: 大哥，你出去那么久够累了，坐店里压针就好，送货的话还是我去吧。
0: 一时刚出去不久，又有两处急着要送，范蠡笑对齐银说，
9: 你看我还真是条劳碌命，到哪儿哪儿忙。
10: 齐银说，大掌柜哪是劳碌命呢，分明是一条生财命啊。
0: 范蠡大笑着扛起一口袋货就出门了。齐银在后面说，
10: 大掌柜别急别急。
0: 守在店里的齐银又忙了起来。一位带越国口音的客商走进吃以紫皮商号，齐银热情接待着他。当他看到箩筐中亮着黄澄澄的黄米时，惊奇地问，
15: 齐国竟有如此好的黄米。
10: 齐银笑着说，嘿嘿，这哪是齐国出的，他是咱大掌柜啊从晋国进的货。
0: 正在客商看货的时候，一时走了进来，他定睛看了客商一眼后不禁喊出，
12: 阿坤，怎么会是你？
0: 阿坤闻声抬头，惊喜的一把黄米从指缝中卸下，他跨前一步，眼含泪花地喊着，
15: 大人，真的是您，阿坤总算找到您了。
0: 一时道，
12: 你怎么来齐国了？
0: 阿坤道，
15: 阿坤心里一直惦记着大人，便借着到诸侯各国进货的机会四处打听，寻找大人踪迹，没想到在这里碰上大人了。
0: 一时见齐银疑惑地看着他们，笑笑说，
12: 啊，阿坤是我老家的人。
0: 之后又转对阿坤介绍着，
12: 这位是齐兄。
0: 阿坤礼貌地叫了一声。一时看看天色已近中午，对齐银说，
12: 一会儿大掌柜回来，烦你跟他说说家里来客人了，让他回家吃午饭，我就先带阿坤回家了。
0: 走出店门，阿坤愧疚地对一时说，
15: 阿坤无能，到如今都没找到惹儿小姐。
0: 一时叹息一声，
12: 哎，这不能怪你，实在是世事多变，谁也不能左右命的安排啊。
0: 当阿坤告诉义时，那些曾经忠心于他的军中将士陆续遭到石买迫害时，义时心情异常沉重。当得知有些将士与阿坤在一起开店，他们无时不盼望他回去时，一时又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平静和暖的家庭生活逐渐让惠游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不知不觉中他已融入了这个家庭。当子豪跑向厨房门口探头望着惠游时，他朝他挤了挤眼。
6: 又偷看姐姐做饭了，想吃什么姐姐给你做。
7: 蛋糕，最爱吃姐姐做的蛋糕了。
6: 好，中午给你做个蛋羹。
0: 子豪高兴的眼睛弯成了一条缝，蹦蹦跳跳的跑走了。正巧一时在外面拍门，子豪快步跑过去将门打开。阿坤一见兴奋的扶扶他的头。
15: 这是子豪吧？长这么高了。
0: 从前日起，范夫人又觉头晕目眩，她还要强撑着干活，惠游哪里肯依。死说活说的按她在床上歇息，可当她听到外面有动静时又起来了。此时一时阿坤正走进厅堂，夫人一见阿坤精神立时好了许多，她紧走几步拽住了阿坤的手，慈祥的目光笑出了少有的光亮。
16: 阿坤，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他们前几日还在念叨你呢。
0: 阿坤红着眼睛说，
15: 夫人，自从你们走后，阿坤日夜都在惦记着你们呢。
0: 夫人给他们倒了水后，到厨房对惠游说，
16: 阿坤来了，都加几个下酒菜吧。
6: 阿坤。
0: 惠游听得心中一惊，他假借出去取东西，远远瞥了阿坤一眼。
6: 那不就是曾经骗我去取药方的人吗？他来何干？难道大人和一时一直与越国没断联系？
0: 惠游悄然放下的使命，刹那间又跃然于心。可如何对待眼前的一切，他一时心乱如麻。送货回来的范蠡听说阿坤来了，他对七银交代了几句铺子里的事，就匆匆回家了。他一见阿坤便说，
9: 阿坤，好样的，你是知道我们馋你的酒了吧。
0: 阿坤本是一时府中一个奴才，如今见大家都将自己当作家人一样，其心情更是温热又激动。他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受宠若惊地望着范蠡说，
15: 大人真的这么喜欢我家的酒？
0: 范蠡道，
9: 难道还骗你？
0: 阿坤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便对夫人说，
15: 既如此，夫人，阿坤便将祖传的酒曲秘方告诉您吧，以后您就可以做酒给大人喝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1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9: 你好，您的快递。
20: 好的，谢谢。
2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22: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3: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2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的歌单非常整齐，你将听到林俊杰的《记得》，彭靖慧的《忘记》，彭佳慧的《路人》，以及方炯斌的《简

应该是一首你挺熟悉的流行金曲，来自于林俊杰作曲和演唱的《记得》。这首歌曲最早是2001年张惠妹所演唱的，在2010年的12月8号，林俊杰发一张专辑叫《他说概念自选集》，当中说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以前他给别的女歌手写的，然后他以男性的身份来把这些歌给唱了一遍。这首歌曲是由易家扬先生填词的，歌名叫《记得》，但其实我想说，呵呵，你骗人。以前做过一个主题叫《歌你骗人》，当中说到有首歌叫《陪你一起老》，一开始你以为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就像那首《最浪漫的事》说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但你听到副歌发现唱的是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而这首歌歌名叫《记得》，其实唱的是谁还记得。你看副歌说，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还有这两句有一些扎心，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我们都说时间会说话，但后来逐渐发现时间也需要时间才能说话，需要一些积蓄，需要一些沉淀，还需要一些发酵剂才能慢慢的说话。有一些当下浓烈的感情，可能过个几个月，过个几年，渐渐变淡，彼此清醒，然后知道那一程就要过去了。还有接下来，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在热烈的情感当中，我们都会说出很多也许过后自己想起来觉得哇好肉麻呀那样的话语，可是当时就是说了，于是以前的一句话会成为我们以后的伤口，而这个伤口的深浅取决于当时用情的深浅。又想起李宗盛的《山丘》里边说的那一句，不记得上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上一次能够让你心跳加速的拥抱是在什么时候？是谁给你的？不用告诉我，也不用告诉你身边的人，你内心知道就可以了。不管上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时候，不管是谁给你的拥抱，我都期待我有这份荣幸，可以在夜色里用音乐、用声音的方式给你一个隔空的拥抱。

这首歌其实挺委屈的，因为不管我介绍再多遍，你听它的时候哼的一定是另外的一版歌词。这首歌曲来自于彭靖慧，叫做《忘记》，原曲来自于中岛美雪的《回到故乡》，填词是白纪麟和郑迈，而你熟悉的肯定是本多露露所演唱的《美丽心情》，由姚谦老师所填词的一首歌曲。那首《美丽心情》和这首《忘记》都是在01年出现的，只是《美丽心情》知名度更高，所以这首歌它的光芒被淹没了。

听到这段哼唱，有没有冲动想唱呢？有些歌就是这样哈，不管你放过再多遍，听过再多遍，只要它一响起，你就会跟着啦啦啦的哼一哼。又或者你想搜一搜歌词，去回顾一下那段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也在回忆那个时候翻看过的日记，还有那个时候的那一份美丽心情。刚才这位歌手他叫彭靖慧，他这首歌很吃亏，而他本人也有点吃亏。很多人都觉得彭靖慧是彭佳慧的妹妹，但彭佳慧会告诉你我妹叫彭佳妮。听到此处是不是觉得一头的问号呢？简而言之，彭靖慧和彭佳慧并没有亲戚关系，只是名字长得比较像，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让各位继续的一头问号来听彭佳慧。也是01年徐世珍作词，陈子鸿作曲，这首歌叫做《路人》。

又何必去恨擦肩的路人，谁在夜里泣不成声，我早已锁紧我的灵魂。又何必去分伤心的责任，伤口最后终究会愈合，我会听着情歌慢慢等。这首歌叫《路人》，徐世珍作词，陈子红作曲，彭佳慧在2001年的《情歌手》专辑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里其实有些无奈，但也有些豁达。就是跟你说，有些人遇见了，中间都觉得哦，对了，对啊，那就是他。后来发现，原来我们至于彼此都只是个路人。可是不要动不动去恨，因为爱肯定比恨更有力量，而且爱能够给你正面的能量。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愚善，都去包容一切的不对。歌里说什么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这肯定不对，不对我们就要努力去纠正。但是有一些我们无法纠正怎么办呢？就像我常说的，我们无法让恶全部消声，但是我们还可以让善的音量更大。还有就像是有些人说，为什么总会有一些恶意莫名其妙的呢？我说你消除不了，那就努力让自己更强大，站得更高，终有一天你可以站在他们遥不可及的高处，望着他们那个莫名其妙的恶意，但是蹦啊跳啊，呵呵，伤不了我。其实情歌里唱的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不要总是在回望过去的时候说这个人渣那个人坏，既然他那么渣那么坏，当年你选择只能说明你口味重啊。所以还是往前看，不要总在看过去谁负了你谁伤了你，是这些可能客观存在，那我们就让自己努力的修炼，成为更耐磨的那个自己，然后去遇到一个更好的他，更好的未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半个小时我们从林俊杰的记得

听起，又听了一组让我强迫症犯了的歌单，都是歌手名三个字，歌曲名两个字，林俊杰记得，彭靖慧忘记，彭佳慧路人，以及稍后的方炯斌简爱。看似是一份普通歌单，但其实排的时候会想很多角度，比如说为什么选择第一首歌曲，然后第二首歌曲跟它的关联又是什么，第三首歌曲的演唱者和第二首歌曲演唱者的关系又是什么。也许这些细节你根本没有注意到，你觉得不就是一个音乐节目吗？不就是放放歌说说话吗？不，我希望通过音乐的方式能够传递那么一点点的力量，对，力量。谁说情歌就俗气，谁说流行歌曲就没有力量。而且我也不认为咱节目是一档单纯的音乐节目，我希望通过音乐帮我说话，然后我们一起都成为更真实更善良的那个人。也希望这档节目可以传递那么一点点向善和向上的力量。哦，担子好重啊，包袱好重啊，别人是偶像包袱，我是力量包袱，做个音乐节目压这么多东西，没有啊，我有这么多时间啊，我做过几千期的节目，我可以一点一点慢慢的将我认为可能有力量有意义的东西说给你听，也谢谢你愿意听我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

0: 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2: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这首歌旋律我们肯定记得，不过要说这个名字好像会陌生一点点，但是当第一句歌词一响起，哇塞，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有的剧真的是我们看越多的新版就越怀念老版，老版虽然说特技没有那么的炫，但是你会觉得很真诚，他们真的是表演艺术家。而现在看某些剧的时候，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不管这些演员在表演什么角色，塑造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好像脸上都写着几个字，我要红。我不知道，可能我有偏见吧，反正我看这些剧更喜欢看老版，所以我又想了一个选题，叫做这些剧我们喜旧厌新。刚才已经说到了一首歌，那现在就来庆祝这首歌曲吧。有时候放歌只想呵呵呵呵，但是有时候放歌只想感慨，20多年就这么过去了，这可是我们当年小时候听的歌呀。

我知道这首歌的音质真的不怎么样，但是我已经尽力了，这是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版本当中音质最好的了，来自于屠洪刚的独占潇洒。在说到老版封神榜的时候，可能好多人跟我一样第一反应会想到那首神的传说，但是

非常典型的那个年代的结尾的方式啊，就是把声音扬起来，然后双手再展开鞠躬，感谢台下的观众，下台去。毛阿敏《神的传说》，这是老版的《封神榜》在90年的一首歌曲，旧歌谭校长、谭咏麟也有一版《神的传说》。想到老版当中的纣王，这个好像是我每一次放这首歌说这部剧都会提到的，纣王的那个配音真的很厉害啊。而今天我想玩个新的，就是用1990年经典版的《封神榜》当中纣王的语气来模仿一下《情深深雨蒙蒙》当中舒缓的台词。比如说纣王就会说，大忌，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各位老朋友，你想起当年那版的《封神榜》当中纣王的那个语调了吗？当时我就觉得好费嗓子啊，那么去讲话，那么去配音，但是确实那个效果营造得非常像，残暴的贪图美色的纣王的嘴脸马上就蹦了出来。新版的《封神榜》看过，但是某些段子我都不知道，这只是为了拖延时间能多拍几集吗？有一集是哪吒被坏人抓走了，然后他的家人啊，哪吒被抓走了啊，是啊，哪吒被抓走了啊，真的哪吒被抓走了，每个人非得给一句台词，这太那什么了吧。还有一个就是姜子牙要跟妲己要打起来的时候，旁边的几个打酱油的啊，我老公很厉害的，嗯，是啊，我师傅很厉害的，嗯，是啊，我师傅很厉害的，每个人说一遍，姜子牙是很厉害的，大概说了六遍，然后才好动手吧。嗯，还这么玩的呀，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哈。好了，不精分了，也不歪楼了，继续来放歌。平常一般都是把一个人的两首歌放在一起播，但是今天把我们分开来播了。这首歌还是来自于刚才唱歌的屠洪刚。又想起一个笑话，待会儿给你讲。

我知道你想找这段电乐的名字，这段电乐来自于陈颖和浪荡绅士乐队，叫做雪，你可以搜索一下，很容易可以找到这段电乐的下载哈。刚才放的是屠洪刚的精忠报国，听这首歌会想到一个笑话。话说有一位妈咪想起当年岳飞的妈咪刻字的这事儿，然后他也就刻字，于是就让孩子洗完澡之后在背上开始刻字，刻的字是我的乖儿小明，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上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然后买车、买房、娶老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刻完之后您猜怎么着，小明就死了。其实也不算太好笑哈，结局好悲惨啊。毛阿敏，永远是朋友。

好像一下回到20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咱们的生活不算富裕，但总觉得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外面的世界总是对我们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是现在外面的世界好像近在眼前，只要上一下网就会看到全世界的风景和人，我们却没有了那么多的盼望。毛阿敏在92年的《永远是朋友》这首歌，它整个的咬字、发音还有情绪都可以用

饱满这个词来形容哈。刚才唱了永远是朋友，现在一生的朋友，来自于费玉清。这首歌是93年的作品，作词陈乐融，作曲李寿全，编曲陈志远。这些阵容太强大太美好了，那个年代我也好想念，只是想念归想念，现在挺好的，现在长大了，有烦恼，但是有希望。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

0: 注央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并开展防汛检查。黄晓斌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抢抓工期破难题，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鹏鹏之行浙江远程值守中心启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3号上午，在衢州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底线。市领导郑瑞根、江淑芬等参加会议。朱素芳强调，近段时间全市强降水天气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削坡建房、孤寡老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做到心中有底、心中有数，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确保责任压实到位，四套班子领导要带队检查指导，属地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村两委、网格员要下沉一线，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确保值班值守到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指挥体系运转顺畅。要确保物资保障到位，配齐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应急设备，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下午，朱素芳还前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现场。司都镇关坝头村边坡风险防范区、司都镇苏州塘水库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7: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深入项目一线，实地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医院医共体石门分院迁建项目总投资1亿元，按照综合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5亩。黄晓斌在现场指出，要加快土石方清理进度，确保场地平整到位，为项目顺利开工扫清障碍。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期开工建设。毛氏文化交流中心总投资5亿元，是省千项万亿工程和市重点项目，主要建设交流中心、研学配套用房、会议中心、文体中心等6栋建筑单体。来到项目现场，黄晓斌认真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临港口送运片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1亿元，围绕送运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并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 黄晓斌在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筹备情况后指出，要深度梳理整合当地宋韵历史文化资源，把宋韵文化特质自然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布局当中，全力打造彰显本地文化辨识度的文旅 IP。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二期总投资5亿元，建设及农副产品交易、电商直播、检测认证、冷冻冷藏、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黄晓斌强调，要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倒排时序压查推进，加快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按时启动建设。依托江山三省边际的区位优势，打造辐射周边的农产品流通枢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8: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21号上午，鹏鹏之行浙江科技有限公司举行共享销控云沪平安浙江远程值守中心投用发布会，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客户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战略合作伙伴等100余名嘉宾参加，共同见证全新的智慧消防远程值守平台落地启用。智慧消防是城市安全治理的重要抓手和消防安全数字化升级的核心方向。近年来，依托国家及浙江省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指引，江山消防管理正加速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智能防控、全域监管的跨越式转型。鹏鹏之行深耕智慧消防与能源低碳管理领域，服务覆盖机关单位、医院、酒店、产业园区等20余类重点场景。鹏鹏之行董事长黄岭：
9: 通过在消防组织上部署采集终端，把业主单位消防时接入我们远程值守中心，实现7x24小时集中监测，警情急速响应，闭环处置。
8: 发布会上，市消防行业协会、市卫健局等组织单位相关代表先后致辞，从行业发展、行业监管、安全治理等维度对项目落地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将持续做好政策引导与场景推广。宣讲环节，鹏鹏之行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平台的核心优势与服务模式，随后首批客户代表分享了实际使用体验。发布会上还举行了项目启动仪式及多方战略签约仪式。黄磊：
9: 破解传统消防时24小时双人值守成本高、管理难的痛点，加上政策明确消防时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后未实现单人值班，而江山作为中国消防发源地，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厚的产业土壤。
8: 发布会结束后，与会嘉宾实地参观企业展厅与远程值守指挥大厅，直观了解中心运行机制与全流程服务模式。据了解，该平台试运行期间与江山数百家企业达成合作。黄岭：
9: 内部我们把浙江值守中心打造成行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为区域消防规范化、智能化升级提供示范，并在很快在北京、重庆、青岛、安徽等落地新的值守中心。
7: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6月19号晚，浙江交响乐团原创作品音乐会衢州巡演走进江山物剧研究院剧场，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感染力的演出。本次巡演核心剧目为大型原创交响组曲《和平回响》，该作品由浙江交响乐团与衢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打造，入选浙江省2025年度舞台艺术重大主题创作揭榜挂帅项目。该曲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背景，依托衢州杜立特突袭这一重大红色史实，填补了该题材音乐创作的空白。全曲包含序曲及6个乐章，通过序曲《铁幕下的抉择》《守望黎明》至第6章《友谊的丰碑》《英雄山河》的层层推进，艺术再现了二战期间衢州军民无私救护遇险美军飞行员的不凡历程。乐曲巧妙融入衢州标志性民歌元素，旋律时而紧张跌宕，仿若战火纷飞， 时而舒缓温情，宛如古城巷陌，生动展现了衢州人民在战火中彰显的英勇无私与人道主义精神。观众张女士：
10: 是我第一次看这种大型音乐的交响会啊，能够感受到现在的生活安宁稳定来之的更加不易。
7: 浙江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欧阳汪建：
11: 因为这部作品本来就是发生在衢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历史背景，那么毫无疑问肯定是要到衢州来演出的，才能够得到观众更加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共鸣。
8: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7号，2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项目在5号边坡举行无人机巡查巡检安全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组织项目各参建单位120名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演练。当天上午，演练结合项目实际，模拟无人机空中巡检发现边坡裂缝、巡检人员意外受伤等突发场景，依次开展险情发现、信息上报、应急启动、现场警戒、医疗救护、技术研判等处置流程。演练现场技术组紧盯指挥大屏，结合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及现场情况，及时研判处置方案。不远处，应急队伍接到指令后迅速响应，警戒组封控现场，医疗救护组救治伤员，无人机持续观测并反馈现场情况。在各组人员的协同配合下，应急队伍顺利救出遇险人员。参训人员叶雪亮：
12: 通过这次演练的推进的话，可能像我们各参建单位，包括一些对这个不熟悉的人，可能能得到一个更好的那个了解，能够提高大家的那个配合度，在工作上也很大的那个推进方面。
8: 据了解，2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项目全长10.377公里，沿线地形复杂，最高边坡为4级边坡，高度达35米。同时，峡口大桥横跨江山港，传统人工巡检存在巡查盲区广、作业耗时久、高处作业风险系数大等诸多弊端。项目经理王斌：
13: 包括这个下雨天啊，或者不利天气啊，我们加强这个巡飞的频率和频次，啊，拿到这个第一手的影像资料呢，就传回到我们后台，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去研判，如果有险情，我们抓紧去启动应急预案，抓紧处理。
7: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18号，2026年江山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月现场会举行。全市近200名行业管理人员、一线建设从业者参加会议，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聚焦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通过实地观摩、视频警示、经验分享、专题授课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标准化做法和优秀管理经验。与会人员走进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基坑支护、脚手架搭设、消防设施配备及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等关键点位。现场设置安全知识展板，涵盖高处作业、土方作业、模板作业等施工安全知识，吸引大家驻足观看学习。随后，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视频，会议还组织开展安全施工管理经验分享、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专题授课，为房建市政项目建设提供实操参考与经验借鉴。会议强调，要警钟长鸣，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主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化安全教育，强化实战演练，严查风险隐患，要强化落实，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
8: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8号，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江山市新塘边镇全民海选活动在秦简村举行，来自19个行政村的舞蹈队伍轮番登台，在比拼中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毛村山头村凭借江山首诗斩获一等奖，毛村山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永强因出色的表现获评 C 位哥哥。这场乡村舞蹈大赛不仅是一场才艺比拼，更是一次乡村文化活力的集中展现。新塘边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不仅让各村晒出了特色文化底蕴，也让邻里关系在排练和比赛中愈发融洽。后续将持续搭建此类平台，让乡村文化持续火起来，火下去。
7: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8: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4: 吊柜矮一点点，
1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4: 灯光亮一点点，
1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4: 字号大一点点，
17: 3.68块看清楚了；
14: 声音小一点点，
1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4: 路宽一点点，
1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4: 坡缓一点点，
1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4: 桌椅多一点点，
1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20: 挺好的，挺好的。
1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2: 是先有鸟，
23: 是先有蛋。
2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2: 为什么？
2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5: 向左，向左。
2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5: 向右，向右，向右。
2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7: 今天节目一开始送上各位的是一份好心情，当然要伴着好音乐，在晴朗的一天重新出发。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我是小光。在离遥远的埃及狮身人面像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其中有一家特别出名的香精店。这里的店主说，在埃及，香精的历史与金字塔一样长。埃及的香精蕴藏着沙漠的秘密，这个古老的国度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已知的名胜，而是那些无穷无尽的未知秘密。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当曾经的摩西从古埃及流放地归来时候，上帝命令他接献甘蓝和香料制成的圣油，这是在埃及的旧约当中所记载的故事。而事实上，古埃及人对香精的提炼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散布在尼罗河两岸的那些庞大神庙的遗址中，至今还保留着古代香精实验室。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解古埃及香精之谜。

这首歌曲来自于埃及国宝级男歌手 Sami Yusuf。 在很多埃及歌手的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很多神秘的影子，好像神秘是很多和埃及有关的人或者事物，甚至是那些闻名于世界的金字塔狮身人面线上所特有的特质。然而在埃及尼罗河西岸卢梭河以南120公里的伊德夫，那里有著名的神庙遗址。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墙上布满了叙事绘画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整个神庙由长达137公里的围墙围绕。在多柱石大厅的西北面隐藏着一个狭小的房间，既没有窗户也没有通风设备，这就是神秘的香精实验室。乍一看，这里更像香料的储藏室。密封的石室里，墙上刻满了美丽的象形文字和浅浮雕绘画，记载了许多有史以来的香精和香脂配方。这些配制香精的过程如同配制魔药般严格而神秘，比如使用产自哪个地区的原料，每种原料加入多少以及加入的顺序，是否需要加热等等，浸泡的方法和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器皿，最终的成果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色彩和重量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这一点也让很多来自参观的游客再次感受到了埃及的神奇。

我依然是小光。今天我们的足迹将会围绕着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前去埃及探访埃及镶金的秘密。古埃及人对香薰疗法非常有心得，不同的用途都会有专门的配方，包含了许多原料。古代埃及人也在烹制食品时放入胡椒、桂皮、石竹花、茴香、锦葵子，这份食用香料名单当中如今还加入了辣椒、咖喱粉、孜然等这些典型的阿拉伯香料。埃及人很早就懂得用梅药和洋香山精来浸泡绷带，这样能够起到消毒的作用。而凤仙、蓝莲、百合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香精则不会使空气芬芳，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并且广泛的用于庆典和祭祀活动。让我们在一首彭金惠的《忘记》当中沉浸在埃及的那些香精当中，忘记你的一切烦恼。

孩子彭庆慧，忘记。你可以忘记一切，但唯独不能忘记埃及香精。早在阿拉伯工匠制造出玻璃香精瓶之前，法老时代的埃及已经从美索不达米亚人那里学会了核心式的玻璃造型技法，为他们的香水、精油或者是香膏制造出相配的容器。与此同时，他们仍用传统的雪花石制品来放置珍贵的油膏，尤其是用于那些制作木乃伊的复杂产品。这一切之外，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橄榄油。大概没有哪个地中海沿岸国家不依赖于橄榄油，不论食物、美容或者是贸易。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派特拉用橄榄油使头发丰美，皮肤光滑，她精心调配的香氛则迷惑了凯撒和安东尼。

在众多的古代神话传说当中，充斥着对古埃及香水诱惑力的描述，清晰地展现出了香气的超自然起源。传说大约在公元前2040年的中王国时期，有一支勇猛的海上舰队遇上了大风暴，经过几天的海上漂浮之后，来到了一座富饶的小岛。而这座小岛的守护者是一条全身覆盖着金银珠宝的大蟒蛇，它就是香料之王。今天的大多数埃及学家认为，庞特也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香料王国，位于红海以西，与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相邻。换句话说，人类最早的香水据说就是埃及人发明的可菲神香。但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发明精炼高纯度酒精的方法，所以这种香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香油。它是由司仪以及法老专门制造的，古代埃及人常将最好的香木供奉给天神。时至今日，虽然这种芳香仪式的最初含义已经流逝在时间的长河中，但是人们在今天还是能够在埃及找到这种仪式的痕迹。下面听到这首曲子，来自林忆莲《埃及玫瑰》。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2: 不准在林区撒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3: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4: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5: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6: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7: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8: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9: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0: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3: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4: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5: 我在学法，您呢？
14: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7: 好啊，
16: 是啊，
20: 真不错，
16: 好嘞，
19: 真不错呀，这个
1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1: 嘿，看着就敞亮。
22: 卧槽，大了！
2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7: 你怎么太过分了？
1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1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6: 哟，还真是，
25: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向左，
20: 向左，
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0: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旅行中的点点滴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前往洛基山脉的北部一个叫贾斯伯的地方，这里人烟相对更为稀少，动物受到打扰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呢，动物们经常都会有更多的食物可以分享。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邂逅野生动物，特别是在马林葫芦一带。马林葫芦在贾斯伯以东，一直沿着马林峡谷，路的尽头便是马林湖。从阿萨巴萨卡河分流出来的马林河，在冬天非常寒冷的温度下都不会结冰，依然不紧不慢地向前流着。也许就是这样流淌了数不清的多少年，穿越林间谷地，终于冲刷出今天见到的马林峡谷。马林河最终从北部注入马林湖，这个洛基山脉中最大的冰川湖，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冰川湖，所以人们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各种美妙的词语赋予这片湖泊。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乡村乐作品，叫洛基山脉 Rocky。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 SoundDog 野生动物探索之旅的带领下，你可以观赏麋鹿、羊、山羊、丛林狼，或者是其他更多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去欣赏贾斯伯壮丽的景色。他们就像精灵一样，在山林中掠过旷野。在精灵的世界里，也许我们人类只是一个过客。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

0: 命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3: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

0: 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1: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0: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1: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3: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4: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5: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
6: 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7: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8: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4: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1: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9: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1: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9: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7: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 光脚途中扣一坑，闭楼教室吃水管，

0: 穷奢之想富贵乱，学前之外有盲圈，福禄随便可跟前，跟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老贵了，学过佛法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3号开始，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2到30度。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2到30度。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8: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9: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8: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9: 嗯，
8: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7: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1: 今天是我生日啊。
1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1: 这是做啥？
8: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2: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6: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夏天的隔夜菜的问题啊。每到夏天，不少家庭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菜做多了吃不完，扔了觉得可惜，留着第二天吃吧又担心安全问题啊。在高温高湿的夏季，有些隔夜菜确实不值得你冒着风险去吃的啊。今天我们来说说看，夏天三道隔夜菜赶紧扔掉啊。夏季室温下呢，饭菜放置别超过2小时，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剩的食物，如果放置时间超过8到10个小时，就应该按隔夜菜处理了。总的来说呢，隔夜食物可能会面临两大安全问题，一个是微生物的繁殖会导致食物变质，二是亚硝酸盐增多可能引起食物中毒，大量反复摄入之后会有致癌的风险。那么隔夜食物能不能吃，关键看储存条件啊。一般建议是剩饭剩菜在室温存放不超过4小时，气温高时不超过2小时。因为20到30度是细菌繁殖最快的温度区间啊，比如说35到37度接近人体内脏的温度，正是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致病菌的最宜的生长温度。所以呢，剩菜剩饭如果说有余热的时候，就应该装盒放进冰箱，虽然稍微多费一点电，但是更安全一些。核心原则是尽快将食物降温至冷藏条件，抑制细菌的繁殖。那如果食物在室温下放过久，比如说隔夜，尤其是像叶菜、汤、凉菜、卤味、海鲜，细菌容易超标，会导致腹泻等问题，最好是别吃。那么这几道隔夜菜呢，是不建议吃的。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就是叶菜，尤其是菠菜。绿叶菜反复加热会导致维生素损失严重，隔夜放置容易生成亚硝酸盐，并且在各种剩菜当中，蔬菜的亚硝酸盐生成风险是处在较高的水平的，是因为剩菜放置的时候，在酶和细菌的作用下，食物当中的天然硝酸盐会转化为亚硝酸盐，而蔬菜本身硝酸盐含量较高，主要源于过量的食用氮肥。那么像菠菜、白菜、生菜的硝酸盐呢，是含量较高的，隔夜之后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啊。那么亚硝酸盐过量反复吃的话呢，会在我们的体内转化为致癌物亚硝胺，增加一些风险。那么绿叶菜尽量是当这个就是你做好的那一餐就吃完，吃不完的尽量是分装冷藏存放，别超过24小时。再来是凉菜啊，夏天这个凉拌菜比较多嘛，对吧？那么其实医院里因为吃隔夜凉拌菜导致急性肠胃炎的病例是比比皆是啊，上吐下泻、腹痛、发烧，轻则折腾2-3天，重则脱水住院。所以凉拌菜一定要现做现吃，吃不完的直接倒掉，不要犹豫啊。再来就是贝类等海鲜，水分含量高、蛋白质丰富的海鲜，尤其是像这个蛤蜊啊这种贝类，总体上是比我们的肉啊、禽肉啊这些腐坏速度更快，剩下了之后下顿再吃出问题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再次加热对海鲜的口感影响也是比对这个畜禽啊、禽类大，不仅大量失水，鲜味也是大打折扣。所以海鲜最好还是每顿只做确定能吃完的量，哎，少做一点啊。如果我买了很多海鲜吃不完，不如先冻起来啊。那么我们的夏天怎么来处理剩饭剩菜呢？如果饭菜吃不完，在处理的时候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个是您剩荤菜不剩素菜，尤其是绿叶菜，预计吃不完的菜提前弄出一份放入餐盒存放，尽量不剩这个吃过的菜肴，减少交叉的污染。饭菜在室温当中尽量不要存放2到4小时，放进冰箱的时候，荤菜、素菜、主食等应该分类放置。不管是哪类菜肴，重新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加热，来达到杀菌的目的啊，这是保障饮食安全的重要一步。看起来变质、闻起来气味异常的隔夜菜及时的扔掉。那剩饭菜呢，不要在冰箱里放3天啊，加热的次数不应该超过1次。如果说你是带饭上班，尽量就是选择瓜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像西红柿、茄子、黄瓜、西葫芦、胡萝卜、莲藕等等，少选择叶类菜啊。最后提醒大家，免疫力低下人群，像幼儿、老人、孕产妇以及慢性病的这个人群啊，或者正在使用免疫抑制药物的人群，应该尽量避免食用剩菜剩饭。如果吃剩饭剩菜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这样腹泻的症状，就要尽快的就医啊，就近的就医。好了，这时段我们的 都市生活家的板块就分享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长假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平平安安的啊，在吃这块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这一块啊。好，休息一下，我们稍微时间再回来。
1: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上周日21号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夏至啊，夏至之后呢，大家也发现了这个气温也明显的升高了，而且这段时间刚好在我们的梅雨季啊，空气潮湿闷热，不少人跟我说最近总感觉身体很沉重，精神不够饱满，甚至有点提不起劲儿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地来邀请到了我们江山中医院的张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样的时节当中，怎么来通过调整我们的生活细节，让我们过得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有活力。我们首先用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张文张医师，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来到1047幸福下班路节目。那其实呢，《黄帝内经》里面啊有载过一句话，我一直特别的喜欢。他讲：“故知者之养生也，顺四时而食寒暑。”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真正懂生活的人呢，会顺着四季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一个作息和一个生活习惯，
0: 对，
1: 而不是去逆着自然去硬扛啊。就像我们到了夏至以后啊，阳气比较盛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应该顺势而为啊，而不是把自己啊关在这个空调房里一整天的不出去活动。
0: 所以其实

0: 这几天我觉得大家肯定是要开空调了，但是开空调这个事儿呢，我们肯定是说，如果太热你不开空调的话肯定不行。但是开了空调之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就是说，你不能说每天都坐在空调房里不动，对吧？就像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张医师也跟我说了一下，因为我也跟医师说，我说我最近这个颈椎对不适啊，那其实就是跟我们长期久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这个它其实并不是说你一时半会儿形成的，可能是比如说今年从年初到前阵子这五个月时间就形成了，但是你需要用什么方法去把它慢慢给调整调节过来呢？这个可能就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了。包括我们说整个夏天我们可能都要开空调，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来让自己更舒服一点，肯定是不可以说每天都在空调房里，对不对？我们要选择一些方式，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要运动，我们要通过饮食，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的张医师也说了，顾智者之养生也要顺四时而是寒暑，这听起来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也非常契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很多人听到养生啊，就会想到好像很复杂，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小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作息的调整啊、饮食的选择啊，
1: 对对对，
0: 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感觉轻松不少。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结合刚才张医师说的《黄帝内经》的思想，我们聊一聊夏至之后，包括我们梅雨季的一些生活安排，让大家在不增加额外负担的情况下过得舒服、过得自在，也让我们的身体呢跟上自然的节奏啊。
1: 嗯、
0: 那我们首先跟张医师来说一说，就是夏三月嘛，说是要夜卧
1: 早起
0: 无厌。啊，余日啊，这句话听起来很古朴。张医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
1: 嗯、
0: 放在今天其实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 对对啊、嗯、那我首先来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0: 好，
1: 那我们《黄帝内经》里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老祖宗啊，它是一个我们中医学里面的中医学的一个发源。
0: 嗯，
1: 那么你《黄帝内经》里面的关于这个养生呢，其实它有四季都有养生的。那现在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那个夏至日这个时候啊，那它讲到了夏三月夜卧早起勿厌于日，又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夜卧早起啊，夜卧早起的话，就是讲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稍微晚一点睡，因为夏天的时候啊，它天气白天是比较长的，
0: 对，
1: 那么天黑比较晚，所以呢，这个本身气温也比较暖和，所以睡觉的时候不要像冬天那样一大的早的就跑到床上去睡觉，对，这样也睡不着啊。
0: 嗯嗯。
1: 的第二个呢，就是你早起来的时候要早起一点，那么早晨的时候，那么空气比较清爽，那么温度也比较适宜。所以这个时候是适合出来是活动一下、
0: 嗯、
1: 那么第二一部分的话就是叫勿厌于日啊，这个字是个通假字、
0: 嗯、
1: 通那个勿、
0: 哦、
1: 那么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啊，就是不要因为害怕这个晒太阳啊，就避免这个阳光、
0: 嗯、
1: 就是这个完全躲避阳光，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嗯、
1: 那需要我们适度的是接触这个自然光，然后对于身体这个节律、啊、它其实有帮助的，需要我们身体来适应这个白天跟昼夜的一个白天跟晚上的一个昼夜的一个交替规律交替的一个变化啊。
0: 嗯，那刚才张医师说到夜卧早起啊，那我能不能理解说，像我们说子午觉嘛，那我们最好就晚上、
1: 嗯、
0: 像夏天晚上最好不要超过11点这样睡觉，可以吗？
1: 对，一般我们现在、嗯、我们以前讲的是叫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
0: 对对，
1: 对于现代人讲你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我们在平常在临床的时候一般都会告诉病人，如果说你熬夜的话，我们一般都是以11点为准，
0: 嗯嗯嗯，
1: 那么11点之前一定要睡觉，11点以后我们就都算熬夜。
0: 嗯嗯啊、嗯哦，那么像早起的话，其实我觉得也要看，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一定要睡到个8小时。其实我后面有看过一本书叫《关灯睡觉》啊，它这个睡觉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我认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标准，就是你早上起来之后啊，你整个人神清气爽，哪怕你可能睡了6.5小时或者7个小时，我觉得其实也就可以。就不一定说一定要睡到8个小时，
1: 对对对对，
0: 要看质量，
1: 对
0: 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如果睡眠质量好，你比如说有些人精力充沛，他睡6个小时足够了。
0: 嗯，
1: 他早上晚上11点睡，早上6点钟起来的时候，或者5、6点起来，他就精神充沛，
0: 对，
1: 一天他的工作量都能保证。
0: 没错。
1: 那有些人你虽然睡了8个小时，起来的时候脑袋
0: 昏昏沉沉的，
1: 这个你睡8个小时、睡10个小时意义都不大。
0: 对，所以
1: 主要是还是质量的问题，
0: 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作息，我觉得是要规律啊。包括之前其实也看过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哪怕你周末也尽量的在那个节律里面，在那个规律里面，
1: 对对对，
0: 你偶尔稍微，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天的这种作息正常或者是规律的话，其实对于身体的这个保持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嗯，
0: 另外其实周末呢，我觉得可以

0: 这样，比如说，现在偶尔就是说，会下雨嘛。
1: 嗯。
0: 哎，下雨天，其实，在傍晚的，就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哎，你可以打个盹啊，眯瞪一会儿啊，
1: 嗯、对对，
0: 稍微的多休息一会儿，但是不要睡太多。比如说午觉睡太多，起来也会迷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我们其实午觉不建议啊，长时间的睡午觉。
0: 嗯。
1: 你睡要睡。就是这个时间要控制，
0: 控制啊，
1: 一
0: 般是
1: 十几分钟，
0: 十几分钟半小时就
1: 够
0: 了。
1: 你只要能放松，下午一般保持精力充沛就够了。
0: 嗯，刚才我们张医师说到啊，要适度的接触自然光，让我想到了现在有很多的，特别是女性朋友啊，这个过度的防晒。因为街上啊，很多时候会看到一些女性，哎呀，这个口罩呀，这个都穿着啊。
1: 对对对，
0: 我是这样啊，因为我呢其实是挺黑的，我说实话，因为我是对于这个，因为我们这儿的太阳不比像这个高原，像云南那块的紫外线太强嘛，
1: 嗯嗯嗯，对，
0: 所以这里的话，我一般我是不太会去做防晒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自己知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太阳光是需要的，维生素 D 嘛。嗯，
1: 对对对，
0: 它是需要太阳光的一个作用，跟皮肤的接触，这个综合才可以，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说，防晒霜我们要涂，因为有些可能你长时间在室外的话，
1: 嗯、
0: 可能会对皮肤有一些影响，但是不要说把它捂得那么的牢，
1: 严实，
0: 对吧？就几乎就是说不见太阳。你看你早上可能开车去上班，然后到了办公室之后。空调房，
1: 空调一开
0: 啊，
1: 对。
0: 然后下了班之后，基本上可能如果晚一些的话，它也照不到你的皮肤。
1: 对对对。
0: 所以，医师，你是来怎么看这种现象？就是捂得太紧了。
1: 对啊，
0: 嗯、
1: 我实际上啊，我们防晒其实是有意义的啊、
0: 嗯，
1: 因为我们防晒其实也是有个度的问题。
0: 没错。
1: 那尤其是我们中午紫外线更最强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肯定不合适去晒这个太阳的。
0: 嗯。
1: 但是呢。早上跟晚上其实气温凉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太阳其实比较柔和的，
0: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是建议你要跟这个太阳还是要有接触。那如果有些人，比如说对于这种太阳光它是零接触，这种零接触打个引号的啊，你一点都不接触太阳，那实际上我们平常上你去医院里面的时候，医生这样补钙的时候叫你多晒太阳，
0: 嗯，
1: 那实际上你在晒太阳的时候就是一个。促进钙的吸收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包括皮肤它自己本身也会产生一些相关的活性维生素，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早上跟晚上比较温和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大家去出去走一走，动一动，散散步啊，然后让身体感受一下这个白天跟夜晚的一个这个节奏，它这个节律啊，它身体是要改变的，要我们中医讲叫天人合一，
0: 没错。
1: 你天人合一，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白天是你要活动的时候，晚上是你要休息的时候。
0: 是的。
1: 那你要有一个这个过渡，是吧？你怎么样让身体知道这个信号呢？哎，我们就通过太阳光的一个变化，
0: 嗯、
1: 让你身体告诉你啊、哦，现在天黑了，你要睡觉了。
0: 嗯。
1: 这个时候
0: 太
1: 阳亮的时候，你
0: 要出去散步了。
1: 对，你要起来干活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这样子的话，保持你自己也是心情也比较愉悦，
0: 没错，
1: 精神比较充沛啊。
0: 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经常有说，就是早上起来之后，你去可以去散个15分钟的步，如果有太阳的话，
1: 嗯、
0: 刚好哎，让这个太阳光照照你眼睛、皮肤。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它会产生一种东西叫血清素，
1: 嗯、
0: 然后这个血清素呢，它在你晚上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褪黑素，15到17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它就这个褪黑素它浓度高了之后，你就想睡觉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想睡觉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之前有实践过，
1: 嗯，
0: 有用，
1: 对对对
0: 是有用，就是跟刚才张医师说的这个啊，就是说、
1: 嗯、
0: 要就是说。太阳出来了，我们出去走路要身体知道，
1: 对，
0: 我什么时间该做什么，对不对？到了晚上我就该休息了，
1: 对、
0: 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嗯？
0: 所以这是一种顺应自然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在作息安排上面、
1: 嗯，
0: 其实刚刚也是引了一点点啊、
1: 嗯，
0: 还有什么细节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呢？也请我们张医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嗯。
1: 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啊，实际上我们古人对于这种生活作息，它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
0: 嗯。
1: 那放在现代的话，就是也是我们是要中医也要进步的嘛。那现在我们讲的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午睡啊。那么午睡的话呢，我们是这样讲，古人也重视午睡。实际上啊，那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夏天，那么夏天的是阳气是比较盛的，什么《内经》里面就是讲的，强调我们啊。中医认为人体啊也要顺应阳气的一个盛衰，那中午的时候阳气是最盛的、
0: 嗯、
1: 这个时候稍微休息一下，下午可以保证下午一下午工作精力充沛，这是对于我们午睡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也研究也发现啊，如果午睡个十几分钟到20分钟的样子，然后有助于恢复这个注意力啊，然后呢你找个地方，比如说办公室啊，比如说车里啊，比如说这种休息室啊，小憩一会儿、
0: 嗯、
1: 虽然你 不一定要你就要睡着啊，但是呢你就是身体放松下来也是比较好的。
0: 对，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

0: 哪怕你那会儿你没有睡着，
1: 对，
0: 就是我们人体的身体就如果说它
1: 自然来放松，
0: 对，就是如果说它是一个机器的话，
1: 嗯，
0: 就这个时候它待机嘛，
1: 对，
0: 待机的状态，
1: 待机状态，
0: 待机状态，
1: 对对对，
0: 我这个时候也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干嘛，
1: 对对对，
0: 我就是闭目养神一下，
1: 对，
0: 这个也能够让你的精力恢复的，
1: 是
0: 吗？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是白天这种午睡比较重要一点，
0: 比较重要。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晚上要早点睡，刚刚前面讲的了，
0: 嗯，
1: 你不能熬夜，
0: 嗯，
1: 因为我是专门搞肾脏这一块的嘛，
0: 嗯嗯，
1: 现在我看到很多的年轻小女孩、小男孩啊，
0: 嗯，
1: 慢慢的肾功能都很差了，还没有人家老年人的指标好，
0: 哦，是吧？
1: 对，所以那回过头我去问的时候。比较共性的就是基本上十二点一点都不睡觉的，
0: 嗯，
1: 他认为这个是正常的，我正常到这个点才睡，
0: 嗯，
1: 那我问他你熬不熬夜，他不熬夜的，几点钟睡，一点钟才睡，那几点我说你几点钟算熬夜，他说三四点嘛
0: 所以本身他自己一个概念他这个就没有转过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尤其是年轻人这一块啊，
0: 嗯，
1: 大家都喜欢就是夜生活过得比较
0: 丰富，哎呀到了那个点才是我自己的时间啊，我要熬一下才对得起自己，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这种话就是从这个时候就应该把它哎，砍掉啊，
1: 嗯！对，这个时候观念也转变过来了。
0: 对，观念首先是认知，我觉得是要转变过来。
1: 嗯，
0: 所以刚才张医师说的这个睡觉的问题，这两年吧，我是很多时候就告诉自己，睡觉是第一大事。
1: 嗯，
0: 就我觉得睡好觉。
1: 对，
0: 是第一大事，因为你觉睡好的话，身体修复的就好，无论什么都会慢慢变好，
1: 嗯，
0: 对，
1: 对
0: 吧，
1: 整个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刚好我们这段时间是在梅雨季嘛，空气湿度大，温度又高，对吧？
1: 嗯，
0: 今天昨天还好啊，前几天特别是端午那三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很闷热，然后突然之间又来了风，来了雨，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冷热的这个
1: 交替、嗯，
0: 很不舒服啊，
1: 嗯，
0: 黏黏糊糊的啊，所以这种天气我们在生活上可以做哪些调整呢？
1: 嗯，那对于这种调整啊，我们内经里面其实也提到了，他提到的叫什么呢？虚邪则风，避之有时，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解释一下虚邪啊，
0: 嗯，
1: 我们讲的这个虚邪其实相对应的就是个实邪，那什么叫虚邪呢？就是四时不正之气，
0: 嗯，
1: 什么叫四时不正之气呢？就比如说啊，冬天应该是冷的，如果你冬天很暖，
0: 嗯，
1: 这个就是不正之气，
0: 哦，
1: 比如说夏天应该是冷的，你到处都是雨水，这种这个湿气很重，这也不，
0: 哦，
1: 也是不正之气。
0: 嗯，
1: 那么这个是这个虚邪则风，避之有时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是不正之气的时候，我们人体呢就是要避开这些对这身体啊不利的这些环境因素。
0: 嗯，
1: 那你尤其是梅雨季节啊，这个湿气和闷热凑到一起的时候，我们这种湿邪其实是对于我们中医学里面叫湿热，其实里面是很难治疗的。它有热有湿夹杂在一起，黏黏糊糊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平常就是要对于这种，就是尽量避开，因为这个是属于养生里面的观念。我们避开以后，那身体可以少发病，甚至不发病。
0: 嗯，
1: 但是，所以我们平常也会看得到啊，就是如果身体一直处于这种沉重啊状态、倦怠这种过程里面，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就是整个身体机能都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吧？
0: 所以您刚才说到一个湿热啊。
1: 嗯，
0: 我总感觉我就属于这种我现在就总感觉是自己属于那种又湿又，因为我是属于一个比较火的体质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又哎，咱就不说了，那么咱就接下来听一听张医师怎么就是说在这个具体的这个生活细节上，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的简单的方法，我们看看能不能就是说做一些马上能用得起来的这种小妙招。嗯，
1: 有的有的，那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穿衣服，对吧？那我们平常比如说湿气重水分多的时候，我们穿那些透气性好的，然后容易吸得干吸汗快的这些
0: 棉麻的，
1: 比如说棉的，
0: 嗯，
1: 对，因为其实我本人喜欢穿这种棉的，
0: 嗯，
1: 是我在家里面基本都是穿棉的，因为棉的穿起来舒服，它透气，
0: 对，
1: 就是说你出了汗以后，它吸了汗以后不会说黏在身上很难受。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贴身的衣物啊，这种一定要保持干爽。那实际上湿了以后要及时换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人对于这一块不太注意，像我这个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
0: 我妈那边也是，
1: 你只要湿回家湿了衣服，他立马叫你换掉的，
0: 没错，
1: 他们都知道的，如果你这个衣服不换很容易生湿气啊，长风湿啊，这种，
0: 对
1: 对
0: 对，是的，就是比如说淋了雨之后回家马上要把自己的这个头发弄干之后换上干净的衣服，
1: 或者洗个澡，
0: 对对对，马上，或者是如果真的淋了久的话，他们就会可能煮点生姜水什么先喝了，
1: 哎，对对对，
0: 马上把这个湿气先不要让它进去，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所以现代人好像这些就慢慢
1: 不太重视了，
0: 不太重视了啊。
1: 对对，
0: 嗯，
1: 所以那一辈的人对于养生观念其实是。

0: 我们都是一种运动方式啊，
1: 对，
0: 只是说你下雨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换一种运动的方式。
1: 嗯，
0: 你比如说下雨天你到外面去，那湿漉漉的肯定不合适，那这个就跟这个养生观念就相矛盾了嘛，对吧。
1: 嗯，
0: 那么下雨天的时候肯定是时候做一些室内的比较柔和一些的运动，比如说拉伸拉伸啊，练练瑜伽呀，打打太极啊，打打八段锦啊，这种轻力量的训练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
0: 那这样呢，又会让你身体保持一个轻盈，精力保持充沛。
1: 嗯，
0: 同时不会因为你做的时间久了，哎，感到这个沉重啊、乏力啊，这个精神状态会好很多。
1: 嗯，会好很多。很多时候其实我感觉这身体是知道答案的，就是、
0: 对
1: 如果不太舒服，它自动的会动起来。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人啊，
0: 嗯，
1: 就是我情愿坐着。我也情愿躺着，葛优躺啊、也不动啊，这样不动是真不行啊。这不动的话，其实身体会更加的僵硬。我是这两天总感觉不得劲，不得劲，需要动起来，需要动起来。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说一下这个春夏养阳这个观点啊。很多人听到这个词，就是说第一反应，哎呦，我在春天我多吃补品，多做运动啊。那我们从饮食角度来讲，春夏养阳到底该怎么理解呢？
0: 嗯。那个是这样子啊，春夏养阳属于黄帝内经里面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1: 嗯，
0: 那我们首先来理解一下这四个字，什么叫春夏养阳。春夏天的时候它不养阳，它不是说叫你多吃这种热性食品或者温性食品，它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它讲是什么意思，就是春夏天的时候啊，它是最主要的是要你保持一个温暖有活力的状态。那春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春夏天气温高，对吧，大家容易贪凉，都喜欢吃冷饮啊、棒冰啊这种冰的东西
1: 、嗯、
0: 对吧，吃的比较多。但我们冰的东西吃多了以后我们叫耗伤人体阳气，就是让人体的就这个能量很快的被消耗掉。你虽然眼睛看不到、当时贪凉一时爽啊，那后劲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吃了这个能源以后啊，我们中医讲阳体正气好，阳气耗伤，那么你这个身体的机能活动就是下降的。
1: 嗯嗯。
0: 所以呢，它养阳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春夏季的时候，天气暖的时候，少吃这些比较冰冷的一些食物啊、东西啊这些，都吃这些新鲜的、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让你的胃肠的、人体的机能啊，让它保持一种比较活跃的状态。
1: 也就是说，如果你吃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其实像我刚才说的，身体是一部机器，它这些五脏六腑，它就会，就是说。好像是怎么说，就像机器一样、就是它会消耗了。
0: 对，
1: 消耗的状态下再给你运转、
0: 就是、
1: 对吧，
0: 就是一个消耗你、我们讲叫消耗你的储备功能
1: 啊。对，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0: 你当时没觉得、但是呢你的储备功能慢慢在消耗，所以你慢慢的觉得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别人精气活精气神那个像年轻人的一个状态，你这个慢慢的像个老年人一样的
1: 啊。所以说我每年只吃一根棒冰，我是不碰冰的、我就好几年不碰冰了、就是这个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总之就是不碰冰啊，怎么样都不碰好像其实会觉得挺难的，但是说实话很多时候真的是要从这种小点滴开始、因为其实我自己是知道我需要慢慢的开始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0: 对，
1: 慢慢养起来啊。那么刚才呢，我们的张医师也说了，就是说，夏天一到啊，像什么奶茶店、冷饮店的生意特别好啊。那么也说到了这个吃的上面，我们也夏至刚过嘛，接下来的话，其实七月可能是中旬左右，我们会出梅之后，其实就会更热了，
0: 对吧？
1: 就马上接着就是三伏天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说在夏至之后，我们多吃的一些食材吧。
0: 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们养生观念里面就是其实建议大家就是说我们吃当季的一个水果也好，蔬菜也好。那什么叫当季的，比如说夏天要自然成熟的黄瓜呀、苦瓜呀、丝瓜呀、桃子、李子，你夏天能常见的这些食物啊、水果啊，都是自然成熟的，这些都是适合身体的。一个口感比较好，第二个营养状态是比较丰富，利于人体吸收。那这个就是我们内经里面其实讲的一个观念，叫食岁谷啊。
1: 食岁谷，
0: 对，这种观念。食的话是饮食的食，就是我们讲我们吃东西；岁的话就是岁月的岁。其实
1: 是这个季节的，
0: 对，它讲的是岁月、讲的是时间的一个观念。第二个谷是稻谷的谷，那实际上它这个观念就是讲我们要吃这一季节的自然的食物，就是简单理解就是当季的一个水果。 那个谷物这些不是反季节的。
1: 嗯，因为现在反季节的东西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很多时候因为好像你全年里面你都能吃到，
0: 对，
1: 无论什么水果都能吃到。
0: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0: 从这个养生的观念里面来讲啊，我们超市里面很多反季节的蔬菜。

0: 也好，水果也好，
1: 嗯，
0: 其实是不太符合我们养生观念的，
1: 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当季的水果啊，其实让大家吃了以后，不管口感好啊，它也能让身体吸收
1: 更好一些。
0: 对，
1: 嗯，这也是我们说到要顺应这个自然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0: 嗯，
1: 除了食材本身，我们的烹饪方法会不会有些影响？比如说，同样的蔬菜，不同的做法对身体的感受可能也完全不一样。我们请张医师也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嗯，
0: 这个没错。错的啊，就是我们春夏天的饮食啊，其实我建议还是多采用这种蒸啊、煮啊、拌啊、凉拌的这种方式哦。那么减少这种油炸和烧烤，因为这种做出来的话，它这个菜比较清淡一点。那么你一个能保持那个保留这个食物的一个本味啊，那么也不会给胃肠道增加这种太多的一个负担。那尤其是我们梅雨季节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空气本来就潮湿啊、闷热，是吧？那这个时候你再吃太多的油腻，它胃肠道的功能是很重的。
1: 没错，
0: 对，
1: 我们的肠胃、我们脾胃后天之本嘛。
0: 是的，所以这个季节你感觉你脾胃功能厚了以后，你就这个没有什么胃口，
1: 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反而就是会身体越来越沉重，然后整天会觉得好像昏昏沉沉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啊，真的煮的那些太油腻的什么烧烤啊，咱们尽量少吃啊。
0: 对，
1: 除了吃，我们在喝的这个上面同样也非常重要啊。那个在饮的这个上面，饮水的这个饮啊，需要注意什么呢？
0: 那这个我们类型里面也有提到的啊，其实它里面特别强调这个叫饮食有节。饮的话就是讲的我们喝水，
1: 喝水，
0: 对，因为我们到大天以后，大家到了夏天以后啊，第一的想法就是喝冷水，对吧？喝了是很爽，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增加身体负担的。刚刚前面我们也讲到了，你这个冷饮一下去以后啊，身体氧气是耗伤的，但是它这个耗伤不是当时你就有感觉的，它是慢慢消耗你的储备功能。所以呢，我们更好一点的方式，我们是建议大家少量多饮，每次一小杯。然后喝的水的话是以温水、常温水为宜啊。
1: 常温水。
0: 对对，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那也现在有些养生观念跟大家讲啊，你早上起来喝杯水，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是喝温水。然后这个早上你喝了温水以后啊，可以帮助你大家的身体啊慢慢的一个苏醒过来。
1: 苏醒过来，
0: 对 对,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让我想到很多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因为现在这个咖啡嘛，对吧？
0: 对，
1: 咖啡很好喝啊。
0: 咖啡饮料啊。
1: 我已经。总之我是不，我喝不了，我会睡不着，所以就拒绝了。或者很多人会喝冰饮料啊之类的，其实这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方面医师你怎么看？因为咖啡和冰饮这块
0: 对，是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一个咖啡也好，冰饮也好，你偶尔喝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提提神啊。
1: 对。
0: 但是呢，你不要作为早上第一杯水。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早上的第一杯水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建议大家喝常温水，或者说稍微温一点也可以，让大家的身体一个苏醒。一杯冰水下去以后，这个氧气一大好些损伤一大半。然后那么一个就是进餐的这个节奏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晚餐的时候你要早点吃啊，你吃完了以后要消化啊，第二个你不要吃太饱啊，对吧？那古人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叫胃不和则卧不安，意思就是你胃肠道不舒服，你一晚上都睡不好。
1: 对，是的，
0: 有些是根本就睡不着。那有些是睡着了也会受影响，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建议大家去吃晚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晚，也不要吃太油腻。那么第二天的话可能不会那么难受，
1: 因为
0: 身体不会那么沉重。
1: 对，因为其实你吃下去之后，它需要休息的嘛。当你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个机器里面的这个东西，
0: 肠胃它也需要休息的。
1: 对，你如果吃太饱的话，那时候它还没休息呢，你说这咋整？
0: 是的，所以呢，你吃饱了睡着了，实际上胃肠道还在加班工作。
1: 没错。那么其实夏天本来就会很容易让人家心浮气躁的嘛，再加上梅雨季这种闷热潮湿啊，很多朋友都说这段时间情绪好像起伏不定啊。
0: 对。
1: 那么从传统养生的角度来看，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的情绪在这段时间稍微稳定一些呢？
0: 这个也有的，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其实都提到过的。我们叫恬淡湿捂，真去虫子啊。它这里面讲的就是讲我们一个人呢，要心态平和，不要过度的一个焦虑和执着。如果说你常常处在这种过度焦虑、过度这个执着的时候啊，那身体的能量就会流得不顺畅。那如果说你把心态放好了。不要执着这些负能量的时候啊，那么身体的能量就会更顺畅的。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你这个情绪如果稳定啊，那你的身体就会舒适很多，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基础啊。那你在夏天梅雨季节的时候，那外面本来就是湿气很重，让人很容易乏闷，那我们这个时候更加需要主动积极的是创造这个内心的一个清凉的一个环境，
1: 创造一个就是那么一个清凉之地。
0: 对对对，
1: 听起来就是感觉很舒服，很有道理。那我们具体生活当中怎么来

0: 操作呢，就有没有一些方法我们可以马上用起来的？
1: 这个也有的，你比如说我们每天给自己留个10分钟的时间静坐下来，然后安静的坐在那里，手机也关掉，然后不要看消息，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情，是吧？放空自己，静坐，深呼吸，然后你感受一下这个空气啊，进出自己身体的一个节奏，甚至有些可以练练气功啊，这些都可以的。
0: 嗯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梅雨季节的这个阴雨连绵啊，光线昏暗，你甚至可以把房间里的灯呢，这个色调都开暖一点。
0: 嗯。
1: 然后让这个空间里面显得稍微温暖、明亮一点。对于这个情绪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嗯，就哪怕其实可以，比如说在刚好下着这个雨的时候，我们就站在窗外看看绿色，听听雨声，
1: 对对对，
0: 这种白噪音，
1: 对
0: 不对？
1: 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想，放空自己。
0: 嗯，除了情绪，作息方面，在这个季节，我觉得也需要有很多注意的地方。毕竟，其实很多人夏天晚上可能睡得晚，早上也起不来，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方面的话，我们该怎么去调整一下？
1: 对，那《因为内经》里面啊，除了讲吃、讲饮以外，那剩下一个就是这个你这个作息规律的这一块了啊。
0: 嗯，
1: 那么作息规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它内经里面讲是怎么讲的呢？它是讲要起居有常。什么叫起居有常呢？起居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方式啊。
0: 嗯，
1: 那有常的话就是要有规律，就是尽量固定的时间起床，固定的时间睡觉，这样让身体的生物钟啊保持稳定。这样你即便外面天气比较闷啊，比较潮湿的时候，那你自己身体它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一个工作，相当于说我们程序一样，也是一样的啊。
0: 对，他有自己的工作时间表。
1: 对，让他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事情。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精神也会好一点，晚上更容易睡觉一点。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们刚才跟张医师也是聊到了像饮食方面的、作息方面的啊，包括其实我们今天好像聊着聊着，有点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一部机器一样，到了时间他要出来工作了，到了时间他要熄火了，熄火，然后他要需要休息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也是说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对， 对。
0: 包括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会在晚上夜跑啊，8、9点的时候夜跑，我觉得也是非常不符合
1: 养生的，
0: 对吗？不合适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都已经慢慢要开始安静下来了。比如说在家里，像这个时节，我觉得可以。比如说暖色
1: 调的
0: 灯，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听听音乐，泡泡脚，让自己的心慢慢的
1: 放松下来，
0: 而且
1: 静下来。
0: 夏天本身其实是更加注重养心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像我们中午要午休，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养心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也从这个《黄帝内经》的智慧出发，我们聊到了作息、梅雨季怎么穿衣防潮、饮食喝水、情绪调节很多的细节。那我们用简单的话来总结一下，如果说在这两个节气交替的时候，大家守住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呢？
1: 那我觉得核心就是《内经》里面讲的那个总纲啊，叫顺时、四时而时寒暑。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养生观念就是4个字：天人合一。
0: 天人合一。
1: 对，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生活弄得太复杂了，不用去刻意追求什么。只要跟着自然的这个节奏走，比如说天热了，是吧？你就稍微晚点睡，早点起。那么有太阳的时候，适度的晒一晒。那么吃的东西，季节是长什么吃什么，对吧？还有一个居住的环境，你给它弄得干净舒爽。那么这个时候，你不管外面是热烈日还是雨水，还是出太阳还是下雨天，其实你保持自己心态平和以后，你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也就是我们讲的养生。
0: 没错，就像好像说，哎呀，下雨了就很烦躁，不，你下雨了可以好好欣赏雨嘛，对吧？
1: 对，
0: 天热没办法，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一些方式，我们放放暑、降降暑啊，喝点冬瓜水啊，或者你抱个冬瓜睡觉，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其实就是跟张医师说的一样，跟着自然的节奏走啊。其实很多时候养生啊，并不说在一个很高深的理论里，就在我们每天的衣食住
1: 行
0: 里面，
1: 对，
0: 睡觉走路的当中，
1: 对对对，
0: 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里，对吧？
1: 对对对，
0: 就哪怕只是说我们把晚餐提前一点点，或者我们每天像张医师说的一样，把手机稍微的离开我手机10分钟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你可以去打扫卫生，听听音乐，你就享受那个当下的那个自己。我觉得这个都是对自己身体好的一种表现。
1: 对， 对，
0: 对，
1: 对，没错，就是这些点滴的这个小习惯啊，
0: 是的，
1: 构成这个健康的一个基石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啊，过得比较这个清爽和自在啊。
0: 非常感谢张医师今天带来非常接地气又充满智慧的分享，我们也谢谢收音机前每位听众观众的一个陪伴，也希望大家能够顺应 年时节心静自然凉，也希望大家能够非常的平安的度过这么一个长夏，好好带自己的身体哦。还有最后想说一句，就是睡觉是第一大事，希望大家都非常的健康平安快乐，好吗？谢谢，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张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最后呢也准备了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希望在这个夏天大家能够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非常的平和安静的度过这个夏天。好，谢谢我们的张医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各位听众再见。
0: 拜拜。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排头兵，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王浩主持并讲话。
0: 受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1到5月外贸大使宁波自非洲进口货值同比增长超11%。
7: 入门以来，我省强项与不断，各地依托科技手段投入各类新
0: 隐藏的空白。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以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的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证。刘杰、王成、傅明先、杨英凯、李延义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级领导出席。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7: 继续关注新闻，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非洲的咖啡豆、腰果仁等优质农产品

0: 源源不断地从宁波口岸进入国内供应链，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外贸大市宁波自非洲进口货值同比增长超11%。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 吉百利咖啡食品宁波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刚满2年的小微企业，从事咖啡生产加工业务，核心原料主要从非洲优质产区采购。这段时间，公司利好不断。5月1号开始，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7月20号起，我国又将对非洲建交国的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
2: 吉百利公司相关负责人周瑜成说：“非洲是全球三大咖啡主产区之一，公司将进一步深耕非洲市场，加大原料采购力度。国家的这些红利政策让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受益匪浅。虽然上半年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物流方面有些波动，但有了零关税红利，特别是接下来非洲咖啡豆即将全面准入，预计下半年我们从非洲进口的量可以同比增长10%以上。”
3: 同样迎来发展新机遇的还有非洲坚果。5月以来，宁波万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经代理进口了7批次的非洲腰果。报关员夏生会透露，下半年客户会继续加大对非洲农产品的采购规模。
4: 像我们刚刚代理进口的一批科特迪瓦的腰果仁，货值大概有138万元。按照最新的政策呢，可以减免关税将近9.7万元。
1: 这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而且呢，如果暂时拿不到原产地证书的话，还可以采用代绑放行的模式，确实大大的便利了企业。在零关税等政策加持下，非洲的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宁波口岸进入国内供应链，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5: 位于宁波慈溪的陆右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柑橘等非洲鲜果的进口加工，产品已入驻开市客等零售巨头。公司总经理助理阮群松说：“零关税红利让他们可以更大力度地让利给客户和消费者，进而扩大业务范围。5月份我们从非洲进口的水果货值比4月份增长了接近40%。零关税政策让非洲一些新的品项在国内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从肯尼亚进口牛油果项目。”
1: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到5月，宁波市自非洲进口货值超过170亿元，同比增长11.6%。主要进口商品除了咖啡豆、腰果仁、葡萄柚等农产品，还包括了黄铜锭等工业原料。5月以来，宁波海关已累计为当地240家从事非洲贸易的企业提供一对一政策辅导，精准对接零关税等新政要求。
6: 宁波海关所属海属海关副关长张家兴表示，零关税叠加快速通关，不仅为企业降低了采购成本，而且也能保障非洲优质原料的稳定供应。一方面，我们持续为企业详细解读享惠规则与担保放行等便利举措；另一方面，借助我们海关的舆情、制情等系统，及时跟踪发现企业可想却未想的情况，确保政策红利落实到位。
7: 来关注智能科技方面，你现在坐的椅子是你在迁就它，还是它在照顾你呢？在浙江安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椅子生产基地，一场关于坐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8: 你感受一下，它现在就在贴近您的腰部。
9: 对。
10: 在恒林家居的智能展厅里，记者体验了最新款的 AI 体感工学椅S800，落座瞬间椅背腰靠像长了眼睛一样主动前移。
7: 稳稳托住腰部，恒林家居中国营销事业部总经理杜东亮说：“椅子里藏着智能追腰技术，通过多模态传感器捕捉脊椎姿态变化，毫秒级完成数据分析。
11: 当我们落座的一瞬间，我们的腰部就会自动的能够找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位置，来给到你足够强的一个支撑。由原来的被动支撑转为了我们主动健康管理。小林，
12: 我在。
7: 打开按摩。
10: 按摩与拍皮当前有语音控制、电动按摩、热敷通风等功能一应俱全。椅子不仅听话，在久坐超过15分钟后，腰靠还会自动做一次顶腰，化解久坐带来的腰肌酸胀感。从人适应椅子到椅子主动照顾人，在安吉，一大批椅子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聪明椅子诞生背后是一场传统制造企业脱胎换骨的阵痛与突围。以恒林的 S800为例，从概念到落地打磨了2年多，经历过多轮推倒重来。杜东亮说：“
7: 因为我们在人体工学这个专业领域有着几十年的这个经验嘛，在。”

0: 智能 AI 的这个体感这个运用上和人体工学的结合，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去进行一些沉淀和积累。
1: 永毅股份副总裁段大伟也感慨，为了让椅子真正懂人，他们磨了很多年。2010年，永毅就和浙大成立健康坐具研究院，2016年首创为你撑腰技术平台，如今才真正实现从人找椅子到椅子懂人的跨越。
2: 腰酸腰疼是用户的最大的痛点，我们的技术不就是要去解决用户的问题吗？你看我现在坐下来之后，我的腰椎和骶骨是被稳稳的支撑的，当我向后倾仰，腰和背都被稳稳的支撑，这就是随动撑腰，撑腰的黑科技。
1: 智能化是一个巨大的风口，谁抓住了用户的痛点，谁就能在红海中杀出蓝海。浙江博泰家具靠着把功能做到极致，在细分赛道上实现了超车。企业把120多人的研发团队砸向智能 AI 赛道，攻克了行业技术盲区，开发出国内首创的全背隐藏式按摩网椅。公司设计总监黄锡江说，
3: 你想按哪个部位，这种轻重这是可以调节的，一个月的话大概出货量在2000多张。 AI 智能是一个那个很大的风口，办公椅市场呢，主要是围绕一个健康来开始展开的。今年手上是有几个新项目，预计在那个下半年或2027年的年初会投产的。
1: 大企业靠自主研发共建行业标准，而一整条产业链的跃迁更需要协同进化。智能椅子的核心离不开上游零配件的支撑。在一摸摸科技，记者看到了让传统家具动起来的密码。会唱歌，可充电，能调节，靠的正是企业的三大核心智能配件，电机、电动铁架以及多功能控制系统。一摸摸科技通过把智能技术与机电结构深度融合，为传统家具提供智能芯。公司总裁赵玉树说，公司目前已推出上千款产品，拥有百项自主专利，年销售额达3亿元。
4: 安吉的头部企业啊，都跟我们有合作，大概估计100家把这个智能家居和 AI 一起结合，做成更灵活、适应性更好的产品。
1: 从一张椅到一种生活方式，安吉椅业的智能化转型正打开全新赛道，但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他们又该如何跟上这趟智能化列车？安吉的答案是，政府化身数字推手，精准适配。安吉县经信局党委委员向国林说，
5: 中小微企业呢，它这个数字化几乎为零，那么我们针对这些企业开展的这个陪跑计划，在这个绿色家居行业产业大脑统一开发了6个共性的模块和几个个性的这个模块，供企业这个选择下载，去帮助企业完成这个数字化改造。
6: 宁波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今天决定，接受汤飞帆辞去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请求，任命沈明权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7: 入美以来，我省强降雨不断，各地依托科技手段投入各类新装备、新应用，全力迎战梅汛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这两天杭城的天气可谓是海二脸，时而暴雨如注，时而闷热难耐。在杭州上城区应急基地背塘路站，应急人员随时待命，及时处理强降雨导致的路面积水等情况。基地负责人罗荣说，目前他们的物资仓库配备了智能化系统，能够实现精准调度。
9: 每个仓库的物资都是在特定的位置上的，我可以在电脑上面看到，比如说水泵在第一个仓库，我们直接去扫码出库就行了，在时间上会节省很多，保证出现问题的点位我们可以15分钟内就到达现场马上处理掉。
8: 水文监测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基础，今年汛期刚刚完成迁建与现代化改造的嘉兴桐乡乌镇水文站投入使用，站长邱真义说，
10: 当前我们站是浮子、雷达、视频水位计三套设备同时在运行，多组数据互为校核，实现了24小时自动化监测与实时传输，及时性和稳定性较过去有显著的提高。此外呢，我们今年还正式上线了数字车站应用系统，实现了预报更精准，分析更智能。
8: 以乌镇水文站为代表，目前全省首批8个现代化水文站已开工建设，计划到2030年全省133个重要水文站全部完成现代化改造提升，织就一张覆盖更广、感知更密、预报更准的水文感知网。 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的巡查是防汛的必修课。每天一早，杭州余杭东条溪水利工程运管中心办事员吕天厚都会操控无人机对四零水库进行空中巡查。同时他还会参考库区搭载的智能设备传来的数据，有针对性地开展水工设施的健康评估。
11: 我们这些设备将我们水工建筑物的实时状况进行采集之后，会将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森林水库矩阵管理平台上，让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够第一时间知晓我们这些水工建筑物的健康情况，做到问题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
8: 另一边的金华义乌市佛堂镇，一家无人机正沿着河道巡查，依托高清摄像头和喊话系统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连续降雨容易引发地质灾害，在湖州安吉县五鹤村树井坞地质灾害防范区，村党支部书记马超超正在对一体化多节点土壤含水率倾角计进行例行检查。
11: 一旦是雨量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这个土壤含水分就会超过安全的值，它就会报警。一旦出现有泥石流或者滑坡的征兆的时候，它这个社会也会自动报警。
8: 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艳军说，未来七天梅雨带先南压在北台，全省多阴雨，其中明天温州、台州等浙中南地区局部有暴雨。
12: 入梅以来，它这个特点就是梅雨带的摆动比较大，起码只是到这个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时间，后面形势还是比较复杂吧。
6: 今天下午，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在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这次入藏的两册明嘉靖隆庆年间内府写本永乐大典《胡字册》与《桑字册》，填补了浙江缺乏全球影响力珍贵典籍的空白。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琦佳你好。
13: 王亮你好。
6: 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入藏的永乐大典有什么特殊价值。
13: 那我们知道永乐大典的正本早已失传了，现存的这个嘉靖副本呢共有400多册，是不足原书的4%，且历经了战火岁月，大多是飘零流散在世界各地。那每册呢皆为不可再生的文明孤本。那这次回归的胡字册，更使得国家图书馆原本分散收藏的胡字卷在卷数上实现了无缝对接，首尾相连，让散落百年的国宝重新团聚，也是具有极高的一个文献补遗价值。
6: 那这两册国宝回归祖国，这背后有哪些动人的故事呢？
13: 那其实2020年的5月，两册永乐大典是现身了法国的一家拍卖行。那古籍专家翁连新也是联系了浙江的企业家金亮，金亮呢是以个人之力竞拍购得，在经过国家文物局、上海海关以及浙江多部门的协作，国宝呢是于2021年运抵了上海，最终入藏我们杭州国家版本馆。那说起金亮先生，他投身古籍收藏30多年，也是积极推动了许多流失海外典籍回归祖国。那截止目前，金亮已经向杭州国家版本馆捐赠藏品3000多件，包括西夏活字印本、雷峰塔金卷等唐宋元明清的珍贵古籍版本，以及多余种的共产党宣言等近现代的一个系列版本，也是对丰富版本馆的藏品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这次入藏的两册永乐大典也将成为杭州国家版本馆的镇馆之宝。那金亮说，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也完成了他将国之瑰宝安全送回家的一个夙愿，那希望人们在版本馆里看到他们的时候，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与文脉守护的坚韧。方亮。
6: 好的，感谢齐佳。
7: 今天是第七个杭州西湖日，全国首个 AI 加文旅城市叙事空间在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启幕，众多 AI 加文旅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实习生于宇泽的报道。
14: 穿上后爬山健步如飞的外骨骼设备，掌心大小随身携带的 AI 潮玩机器人，现场众多 AI 加文旅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往来市民游客的目光。在西湖博物馆展位，一款掌心大小的 AI 潮玩机器人小西格外引人注目，它能回答关于西湖展览、文物、历史的各类提问，并随着交互不断成长。机身还支持 DIY 换装，自定义皮肤和配饰，让世界文化遗产有了一个又潮又会玩的打开方式。西湖博物馆总馆工作人员夏潘说，
15: 能够回答很深刻的这个西湖文化内容的，就是又有颜值又有内涵， 这是我们的目标。
11: 除了就是好玩以外啊，主要还是想把西湖文化能够传播出去。外形是一个潮玩，但是它的内核还是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来实现我们博物馆向公众输出文化这么一个目的。
14: 针对西湖景区林木繁茂

0: 冒蚊虫较多的痛点，杭州吞天蛙科技带来一台智能捕蚊机，近一米高的深灰色圆柱设备看似平平无奇，却有一天最高灭杀30000只蚊虫的惊人战绩。展位工作人员战渊达说，设备通过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诱蚊，全程零污染，目前已在杭州西湖区十字港公园、西溪人家小区等地试点投放。
1: 我们机器本身是一个纯物理的一个捕蚊方式，二氧化碳然后加上内部的一个灯珠是进行一个引蚊诱蚊的，对环境首先是做到零污染的，范围是100到200个有效平方。捕蚊的数据的话，其实我们的实验数据是能够达到94.7%。
0: 展区内各式的双足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穿梭往来，成为全场最热闹的互动焦点。在驴迹机器人展位前，两只机器狗正互相瞄准，快速移动，不时有子弹击中对方机身，发出砰砰声响，引得围观游客连连喝彩。驴迹机器人浙江有限公司技术顾问纪元杰介绍，这是他们最新推出的文旅对战机器狗，搭载自主研发的对战系统，用户可以通过 APP 实时操纵自己的战犬进攻闪避，体验真人 CS 般的紧张刺激。
2: 以往所有的机器人展示，我们大众是无法去接触到它的，不知道机器人去怎么使用的。然后我们这个场景打造出来之后，会一路沿用到人形机器人上面，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去体验到这个机器人，去使用它。
0: 眼下，杭州正聚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活动承办方杭州动物园少儿公园文创科科长王恩明说，西湖景区将持续深耕智慧景区、数字文旅赛道，挖掘 AI 与文旅场景融合的全新可能。
3: 传统的景点跟 AI 应该是很好的融合，因为文旅的融合就这样开始的嘛。我们传统的这种景点通过 AI 的方式可以向外传输、推广等等，用另一种形式来展示美丽的风景。
0: 活动将持续到25号，市民游客可以导航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到场参观体验。
4: 2026丝绸之路周主场活动今天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主题大展《月照银山：丝绸之路上的高昌与秋瓷》启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5: 西汉的眉笔，唐代的眼罩，200多件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物在主题大展上集中亮相，其中一块出土于新疆、产于兰溪的唐代吊布被放在了最显眼的入口处。策展人之一、中国丝绸博物馆陈列保管部馆员陈稼运说，唐代吊布是租庸调制中吊这一税物的实物形态，1000多年前婺州兰溪县织出这块麻布，作为庸吊布上交官府，盖上官印，一路西行，通过丝绸之路，最终交到新疆务边将士的手中。
6: 农民在织这块麻布，他在作为税收上交。安西军他在没有讯息的时候，他仍然在坚守。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无论是将士还是官吏或者农民，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的职责，对家国的认同，我们认同这样的价值观，而他们守护的价值观，也就是我们大家朴素认可的一个观念。
5: 本届丝绸之路周主题为和合共生，连接未来，邀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宾省区，摩洛哥为主宾国，现场展出摩洛哥传统卡夫坦服饰及相关配饰50多件套，为中国观众呈现卡夫坦完整的服饰文化体系与审美艺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纪晓芬说，
7: 来自于摩洛哥的和来自于我们新疆自治区的文物都在讲述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这种印记。11月份呢，我们会带着杭州新疆的文物到摩洛哥去，带着我非遗传承人到摩洛哥去做展示和展演。古丝绸之路呢，核心就是交流互鉴嘛，合作共赢。我们想通过丝绸之路周的活动，把古丝绸之路的精神传承下来。
8: 低空经济再添新支点。记者今天从开化县了解到，衢州开化机场将于6月26号首航，进入正式投运阶段。衢州开化机场是全省11个区域型通用机场之一，也是全省山区县首个投运的通用机场。机场按照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建设，飞行区等级 2B， 建有一条800米乘30米跑道，6个固定翼机位，6个直升机机位，配套建设综合楼、机库、特种车库、动力中心等设施。机场通航范围覆盖浙皖赣3省10个县，超3万平方公里区域，400万人口，并辐射华东地区，将助力山城开化融入全省一小时交通圈。 作为浙江省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县，开化已经成功落地空中园长、空中教师、空中天使等十多个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覆盖低空公共服务、生态治理、应急救援和旅游体验等领域。
4: 2026杭州马拉松报名通道于昨天上午10点开启，首日报名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超过了去年赛事总报名人数。本届赛事将于11月1号早上7点开跑，总参赛规模扩容到了3.6万人，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分别为2.2万和1.4万个名额。作为世界田联金标赛事，赛道串联起西湖、钱塘江等城市地标，起点设在黄龙体育中心，全程终点为杭州奥体中心，半程终点为市民广场。本次报名持续到7月15号下午5点，抽签结果将于7月下旬公布。
8: 来关注夜间出行安全。记者从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杭州市2026年除案增量专项行动已正式启动，计划于今年12月底前完成拱墅区、德胜新村内部道路、华鹤街、东华桥等89处暗区点位的照明改造，进一步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据了解，2025年杭州已完成76条城市道路的暗区治理，这次改造将从基础消暗迈向精细化品质提升，同步优化亮度与灯光舒适度。
4: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以浪尖竞逐经纬志、匠心共赴强国图为主题，将于明天起到29号在舟山举行。本届赛事共有46支队伍和132名个人选手参赛，总参赛人数超过620人，比武项目总量增加到了18个，参赛规模及项目数量都创历届之最。与往届相比，本届赛事首次增设了引航员、值班水手、值班机工组别个人赛，融入绿色智能航运理论测试环节。截至去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99万人，内河船员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9: 世界杯情报站。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 K 组第二轮比赛中，哥伦比亚1-0战胜刚果金，位居小组第一，已经提前出线。
8: L 组第二轮比赛，巴拿马0-1负于克罗地亚，小组赛2连败，提前一轮宣告出局。
4: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开始，将会有6场比赛，分别是瑞士对加拿大、波黑对卡塔尔、摩洛哥对海地、苏格兰对巴西、捷克对墨西哥以及南非对韩国。
8: 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这将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
4: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23号确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下月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奖杯。
10: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针对中方拘留2名日本人一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据了解，这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他强调，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8: 针对近日上海、福建旅游从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被台湾有关方面驳回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
4: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200万个，同比增长近45%。
8: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4: 傍晚的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浩、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9: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0: 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 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 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

0: 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义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

0: 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1: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争取在9月时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7: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4: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

0: 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英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9: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1: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

0: 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深学细照笃行，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进联络站开展接待活动。凤林镇竹荪迎来采收旺季，撑起乡村致富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4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学习教育会议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汪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深邃理论阐释，留下大量实践范例，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根本标尺，提供行动指南。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崇高境界、治理方法和殷殷嘱托，以初心坚守筑牢政治忠诚，以鲜明导向树立实干标尺，以使命担当扛起发展重任。朱素芳强调，要认真对照检视，着力校准工作实践中的政绩偏差，要严防私欲侵蚀，校准公私分明的行为标尺，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确保工作不失真走样。要严防脱离群众、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初心，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事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要严防任性用权，恪守民主集中的根本原则，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好发扬民主传家宝，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扎实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要严防政绩冲动，发扬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锚定15/5与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新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根基。朱素芳强调，要坚持学用贯通，全力推动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要从严抓实整改整治，闭环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照上级部署要求，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常态成效。要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统筹稳住经济安全发展大局，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推动赶超发展再进位，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

0: 要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方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市平安稳定的良好大局。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2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走进青湖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主题接待活动，围绕服务企业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内容，面对面听取企业界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就重点议案建议进行督办。市资规局、市经信局、经济开发区、青湖街道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在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的人大代表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反映了项目落地、行政审批、要素保障等方面的诉求和意见。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并与相关部门单位一同研究解决方案。汪胜强调，要建立常态化调研服务机制，各主管部门主动下沉企业，深入一线，把企业急难筹判摸清楚，把问题症结找准确，厘清部门责任，畅通政企对接渠道，做到企业有诉求，部门有回应，事事有着落，真正让企业找得到人，办得成事。要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在人才引进、教育医疗、政策咨询、专家智库等方面为企业链接更多优质资源，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对企业走出去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动研究、靠前指导，支持企业拓宽市场。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力度，优化项目审批流程，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关键节点保驾护航，提升项目落地效率。要优化招商政策，统筹配置招商资源，出台更具竞争力的政策，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引导企业深耕主业，做优做精。要做到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相结合，既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也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政企双向发力，以高效服务赋能企业成长，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江山台记者周根报道。眼下正是各类食用菌收获的季节，在我市凤林镇凤溪村，一种形似银伞、香气淡雅的菌中珍品竹荪进入了采摘旺季，灰褐色的菌蛋破土而出，短短几个小时就绽放成洁白的纱裙，不仅好看，更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伞。在凤林镇凤溪村的西石家庭农场，连片的竹荪种植大棚里暖意融融，一丛丛洁白的竹荪悄然破土，亭亭玉立。农户们穿梭田间，将成熟的竹荪及时采收下来。西石家庭农场负责人孔伟：
2: 从2014年开始种的，种到现在也差不多是12年了。我们农场曾流转的面积有100多亩，但是种竹荪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差不多都10亩左右。
0: 竹荪种植周期长，工序精细，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特色产业。每年10月开始备料，历经堆料发酵、无菌接种、田间管护等多道工序，全程培育长达半年时间。目前农场竹荪已进入采摘旺季，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底。孔伟：
2: 今年大概种了15亩，我想保守的话应该在120斤应该有的。其实对于大自然作物生长东西来说，其实风调雨顺是最好的。现在的话，因为刚开始的话采摘的那个数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每一天雇10来个工人，最多的话时候我们每一天要有40个人帮忙采摘。
0: 针对竹荪季连作同一地块5年内不能重复种植的特点，农场每年轮换地块种植竹荪。同时他们还尝试用玉米秸秆搭配传统毛竹蟹作为新的种植机制，并选取了2-3亩地进行试点，目前长势良好。孔伟告诉记者，西石家庭农场与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常年购销合同，解决了市场销售问题。小小竹荪撑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伞。目前凤林镇竹荪种植面积约25亩，这一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毛林颖报道。近日，汲取古方智慧，设计东方雅韵，江山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复评答辩暨颁奖仪式在江山东方文澜饭店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0: 经前期严格初选，共有32建组优秀作品成功晋级决赛。本次参赛作品品类丰富，涵盖中医药主题文具、本草书签、养生香囊、国风手提袋、特色冰箱贴等多款生活化文创产品，实现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美学、日常实用场景的有机融合。决赛现场，参赛选手通过实物展示、PPT 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文化溯源、设计理念、视觉美学、工艺材质、实用价值与市场落地性等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创意亮点。经角逐，取六味本草雅物、六合清逸止汗系列获本次大赛一等奖。赛事以创意赋能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江山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由双塔街道总工会主办、城北社区工会承办的关爱新就业群体暖心护航伴前行主题活动在海外海江山商城举行，吸引60余名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一线劳动者参与。活动整合医疗、安全、权益、文娱等资源，设置公益义诊、安全科普、趣味互动三大服务板块。活动现场，口腔科、眼科等专科医生坐诊，提供视力检测、眼压测量等便民服务。工作人员围绕新就业群体高频出行场景，讲解电动车安全骑行规范、骑行险等相关政策，帮助大家强化安全意识，掌握维权方法。趣味互动环节设置羽毛球接力赛、投羽毛球入桶、套圈等项目，低难度高参与度的游戏帮助一线劳动者舒缓了工作压力。
0: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高考落幕，超长假期开启，眼下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将目光投向驾校，利用暑假2个多月的充裕时间，从考场转战练车场，将考取驾驶证列为假期第一课。6月22号，记者在顺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的科目一理论课教室内，看到不少高中毕业生正在老师指导下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而在训练场上，报名较早的学生已经在教练指导下进行科目二训练，倒车入库、 S 型弯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学员们认真练习，争取早日通过考试。驾校工作人员表示，从6月10号起，前来报名学车的高中毕业生络绎不绝。为适配考生学车节奏，驾校积极优化服务，灵活调配练车时段，还提供上门接送及免费用餐等服务。
1: 江山台记者张信林、毛玉凡报道。近日，虎山小学一名学生通过匿名信件向校长表达心愿，希望食堂恢复供应绿豆汤与土豆糯米饭。校方读懂学生诉求后，快速调整餐食，及时满足孩子心愿。这份暖心的双向沟通得益于学校常态化启用的爱立方暖心信箱，小小信箱架起师生沟通桥梁，让学生心声被及时看见，妥善回应。近日，记者走进虎山小学食堂，看到热气腾腾的土豆糯米饭、清甜解暑的绿豆汤被摆放在取餐点，孩子们端着餐盘有序排队打菜。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介绍，日前爱立方暖心信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的学生署名一名渴望美食的同学，信里希望学校食堂能上架绿豆汤和土豆糯米饭，直言绿豆汤清甜解渴，土豆饭口感软糯，并特意备注无需探寻自己身份。收到这封来信，王华军第一时间对接食堂后勤部门，在符合学校膳食营养标准的前提下，很快调整菜单，几天后就兑现了学生的美食心愿。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
2: 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在这个校长信箱里给我们一些关于食堂方面的一些反馈，他们甚至会点上一连串的菜单。我们一般情况下呀，都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1: 一份为学生定制的专属菜单，是学校倾听学生心声的生动缩影。为畅通学生诉求反馈渠道，虎山小学于2025年2月设立爱立方暖心信箱，面向全体学生开放，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投递方式。截至目前，信箱已经累计收到100余封来信，内容不仅有食堂餐饮的建议，还涵盖人际交往烦恼、心理困惑

0: 校园生活建议、学习难题等方方面面。王华军，
1: 有些孩子啊，他不愿意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些烦恼告知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段的孩子，他跟我们说，我们高段女孩子来例假了。有些孩子呢，会觉得很好笑，会笑话他们。他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
0: 针对学生们反映的共性问题，虎山小学迅速联动市人民医院，邀请专业医护人员分场次分别面向男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健康讲座，科普生理知识，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畅通的双向沟通渠道也让师生关系愈发融洽，不少学生借助信箱解开成长的困惑，卸下心理的包袱，坦然面对学习和生活里的各类问题。学生李然，
2: 之前老师对我们非常严格，然后我就以为他是针对我，校长妈妈来找我之后，我才知道老师不是针对我，是对我的良口用心，我心里忽然开朗一些。
0: 从定制特色午餐到破解青春期的成长难题，再到化解师生隔阂，虎山小学以细腻包容的方式倾听学生们的心声，用双向奔赴的沟通温暖成长道路。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

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无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无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

0: 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养生纵出圈，艾草花树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最后是乡村采风，市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9月底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生悟透坐实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刻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以实干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黄晓斌、陈嘉华、郑水根交流发言，刘世刚做书面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会前，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有关同志一同赴两新产业园区邻里中心考察调研，并在双塔街道朱家清社区开展寻迹溯源学习，在实地实景中深切体会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
0: 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 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3: 6月16号，晴暖端午爱心传承粽王争霸公益包粽子大赛在市区居然之家大门口广场举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百余名选手分20组同步开包，先完成6个粽子的选手胜出。参赛选手伴着阵阵粽叶清香，同台比拼手艺，沉浸式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比赛设置丰厚奖品，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比赛结束后，粽子将被统一收集，经清洗、煮熟、规范打包，于次日分批送到一线环卫工人和敬老院老人手中。
0: 6月16号，记者实地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均能自觉遵守景区规定，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景区停车场内车辆有序停放，在游客中心休息区，大家轻声交谈，各类食品包装、纸巾等垃圾也都会主动扔进垃圾桶。文明旅游是一种个人素养，更应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让文明旅游成为我们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养生粽出圈，艾草花树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
2: 聚焦三农，
3: 端午佳节，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沿街店铺，发现主打养生的手工粽、精美端午礼盒、艾草文挂花束等订单明显增长，推动端午经济持续升温。近日，记者在虎山街道一美食店看到，店员正手法娴熟地包制粽子。翠绿粽叶、腌制入味的鲜肉、盛满杂粮馅料的大盆分列两侧，塑料篮中堆满粽子。店主朱海征：
4: 这段时间很忙，反正差不多一天要包1000来个。
3: 除咸菜肉粽、排骨粽、板栗蛋黄粽等经典口味外，今年店里最出圈的是大黄米养生粽。如今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轻负担，传统糯米粽虽风味出众，但不易消化，老人和小孩不敢多吃。顾客毛女士：
4: 最起码是50个左右，肉粽比较多。
3: 这份地道江山风味儿，既是家常美味，也是走亲访友拿得出手的本土伴手礼。门店线下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源源不断。街边小店以散客零售为主，大型商超则承接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城北东方精品超市内，衢州老字号徐兰记推出4款端午礼盒，搭配多口味肉粽、咸鸭蛋、绿豆糕，高端礼盒新增黑松露、鲍鱼等特色馅料，还附赠端午香囊，兼顾口感与节日仪式感。超市工作人员陈崇香：
5: 其中2款是销售最好的，就是139跟209。
3: 与此同时，市民自制粽子的原材料需求同步激增，超市糯米、粽叶、红豆、调味酱油等货品摊位前，中老年顾客往来不断。端午节的仪式感不只限于舌尖，承载着端午民俗寓意的菖蒲、艾草也迎来消费热潮。眼下，在中青年消费者的追捧下，菖蒲艾草完成了一场美学升级。从前几元一把的普通艾草菖蒲，经花店搭配香囊、竹编、端午主题卡片， 辅以亚麻布、红绳、折纸等

0: 变身高颜值端午蒙挂花束。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0: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0: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0: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0: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0: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0: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狮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9月底投用。
4: 乡村采风，
5: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效能，今年3月，鹤村镇狮峰村启动建设党群服务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500万元，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今年9月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狮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施工现场，工地上机械轰鸣，3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内部砌墙、结构修整等施工作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据了解，狮峰村原有党群服务中心因辖区规划调整，已难以满足村民办事需求。随着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工作的推进，原住在狮峰村的近200户居民拆迁安置到了鹤村镇实在岭区域。村民集中搬迁后，原党群服务中心位置相对偏僻，配套设施老旧，功能不完善，给村民日常办事、参与村级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村两委决定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选址在安置小区旁，项目占地面积392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上3层综合性服务大楼，目前主体结构已结顶，全面进入内部砌体、内饰施工阶段。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

0: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

0: 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

0: 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去水管，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路，水管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李宗盛在一篇文章当中呢，特别回顾了人生活到现在经历的三个很重要的城市，三个家的所在地。有意思的是，他的整篇文章呢，不是我们惯常的排版，而是用歌词的方式一句一句的写下来。我想那其实就是他在写歌词的方法吧，只不过他挪到文章里面就是另一种表达，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格式，表达的都是他心里面想说的东西。一个人可以用自己最有风格最有代表性的方式做表达，其实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那不但是他熟悉的习惯，也是大家认知他最简单的方法。刚刚已经讲过了北投跟上海的两个家，来看看最后他落脚并且饱含深情的这个城市。很多人讲到北京喜忧参半，因为不同的人在这留下的回忆实在是不一样的，就让我们在他的像歌词般的技术当中去看一看北京吧。

2003年10月中到的北京，不久之后就入冬了。我在刚装修完却供暖失灵的办公室里面冻得直哆嗦。跟上海一样，这个城市我几乎没朋友，我弄不清楚东南西北，而且北京大得让人心慌。奄奄一息的婚姻招来周刊的狗仔队，架起相机在小区的院子里守候。我躲在工作室，望着录音室全新的器材发愣。我不知道我还用不用得到这些器材，我不知道这个城市打算怎么对待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糟透了的开始。在北京，再大的事也终将显得微不足道，我曾经认真的这样感觉。这样的理解对我往后8年的生活是有帮助的。几个月以后，一个寻常的午后，虽然我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已经早有准备，可是当我签了字离开酒店，走进炙热阳光的那一刻，我仍然打了一个冷颤。

在法律上我已经恢复单身，我决定留下来看看人生能把我怎样。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选择离开北京。作为单身男人和单亲爸爸，把原来要投注在卧房的精神体力转移到厨房是明智并且必须的。给孩子做饭带给我极大的乐趣，其实更像是一种寄托，让我不至于垮掉。我有两台冰箱和一个储物柜改成的食材室，我通常5点钟回家做晚餐，早上10点半起床做盒饭。每周总有几个午夜，我会开一瓶酒慢慢的喝，然后耐着性子跟那些需要时间的菜彻夜周旋。

另一个支持我留在北京的是我的吉他事业。如果有人是在我描述我跟吉他之间种种的中途才加入的话，他很有可能以为我说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把吉他。我老是爱跟人家说吉他如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14岁那年开始弹吉他，然后学着把心里的话用吉他弹出的旋律跟歌曲来表达。我靠吉他用音乐来认识自己，确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对这个一生帮我的老伙伴，我心存感激，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在人生风浪起伏的时刻，这一把琴有着说不出的滋味。事事越不确定，让我越想定心下来做琴。我在窦各庄的作坊待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对我来说，留在北京把心思放在制琴上，其实是一次自我完成和修复。琴在我14岁的时候救过我，我肯定它在我46岁的时候也能救我，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单亲爸爸与制琴师这两个角色像两个锚，将我牢牢地钉在这片土地上。在我察觉台湾来的朋友开始要适应我的北京口音的时候，我知道我确实已经适应了北京的生活。北京已经像台北一样，成为另一个我在任何时候回去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城市。比起从前，在北京的这几年，我没怎么写自己的东西，主要是我不知道几年颠簸的生活要怎样去表达，又会怎样被理解，所以我打算再放一放，不着急写，直到哪一天也许更通透更圆熟了再下笔也不迟。简单的说，过去9年我们一家在青年路的小区租来的公寓里踏实地过着日子，我把母亲接来同住，所以能多点时间陪她，把娃娃带大，然后看着他们离家念大学。

我经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但是也走过来了。我想我这一生，无论什么时候回想在北京的时光，都将感到温暖和安慰。

如果一个环境对一个人有影响，尤其是对一个创作者有影响，那你会在他的作品里面听到这个环境的样子，比如他会受影响的那个语言表达的方式，比如他写的东西的那个画面感。我想比起山丘给自己的歌，这首李宗盛为李建清的旋律来填词的《匆匆》，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是李宗盛的作品，但是后来发现当他把北京写的那么地道，这些语言里面那么生动的时候，就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来他在北京的生活真的已经可以到作品当中，已经深入到心灵里面。今天在家人有约的这一部分呢，跟你分享的是李宗盛大概三四千字写的一篇文章，但是有趣的是他是用歌词的方式来罗列整个叙述，他讲了他经历的三个家，分别在北投、上海跟北京三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样子，却给了他的生命阶段不同的滋养。在他写的作品当中，无论是给自己的歌，还是匆匆，还是山丘，这些作品里面呢，他都用了一个很独白叙事的方式来完成。我觉得对于这个写词人来讲，其实这么多年作品的过程里面，就是开始有这样的方法，这个方法慢慢的形成了他作品的风格。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就来分享一下李宗盛用歌词的方式描述跟分享的《我的三个家》。

这三个家分别来自北投、上海和北京。北投当然是他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跟成长地。关于北投的这一段，他的开篇就说，这个发展迟缓的小镇像是一件长辈送给你的旧毛衣，明显的过时且让人满心温暖。若是遇到这样冬日的雨天，雾总是先蒙住大屯山的头，然后蹑手蹑脚地朝淡水河的方向漫去。我很喜欢空气中经常弥漫着无所不在的淡淡的硫磺气味，置身在其中始终让我有婴儿的感觉，如同在母亲的子宫中被羊水包裹一般，让我感到安心。知道我是潘老师儿子的一代差不多已经凋零，还好能认出我就是那个送瓦斯的大有人在。当年帮家里送瓦斯所带来的好处，并不只是让我青春的身体有了足够的锻炼，更大的意义是让我彻底的熟悉了家乡的样子，并且牢牢记住了。它同时也赋予了我的性格中比较市井的一面，我喜欢这个部分的自己，并且刻意的保留它。后来成为一个知名的音乐人，这件事并没有改变我跟北投的关系。我经常衣着丑陋地走在街上，我认为家乡的人不会盯着我看的逻辑很简单，写歌的不见得比卖小笼包的高明。在这里我不是陌生人，我是这个小镇的孩子。在中和街小山坡上的屋子，是为我当时将要展开的新生活而准备的。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另一次婚姻，小女儿刚两岁，与滚石的工作关系在两个月前结束时，当然还有些许的感伤，但是20年无日无夜的音乐生涯早已让我疲惫不堪。我知道不想再如往日那样的工作了。事实上，我在几年前就已经想自己动手来做吉他，并且已经开始研究资料。我认真的想回到音乐的起点，去寻找另一个身份。我一点也不介意暂时甚至永远也不再做我以前所擅长的那些事。

在姜育儿的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是宗盛，他几乎像是以写歌词的方式来讲述的他的三个家。刚刚我们来分享的是北投家里面的第一段，在有一次访问当中也特别说，即便是在滚石唱片开始出了很畅销的专辑，变成了有名的制作人，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北投出来送瓦斯家庭的小孩子。他说，我刻意地记得这个身份，会让自己不会在各种各样的成绩当中迷失。从北投后来他迁往了上海，他说迁往上海并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或者说我们并没怎么特别讨论。新的婚姻很好，我并不在意我要带着一家老小去一个几乎全然陌生的城市生活。我从1990年代初就多次造访这个因为改革开放而受益的城市，我承认我对它只有肤浅的认识，我总是被细心礼貌的招待，出入在五星级酒店的套间和演出的场地。那是在滚石的最后两年，我在组织里显得格格不入，我并没有被通知参与一些重要的会议，以避免制作案因为我的坚持被退回重整。在整个音乐行业被网络泡沫拖高的时候，像我这样的制作出身的老臣显得不识时务，而注定要被大时代的大潮所淹没。梁静茹和五月天是我制作总监任内最后签下的两份合约。2000年12月31号，我离开光复南路288号五楼和滚石17年的合作告终。北投家的装修其实还很新，孩子们经过两个暑假的练习，刚刚能在家里的短道泳池找到感觉。我在中目黑时候买的器皿还没有机会用，温哥华的生活刚刚整理出来。打包的时候我对妻子说上海什么都有，然后毫不犹豫地将给孩子们做早餐的松饼粉丢弃。2001年3月5号，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对于将要面对的生活，其实我没有准备。我从今年7月开始收拾，准备在冬天到来之前，带年迈的母亲回到北投被荒置10年的家。我开封之前留下的对象，解开一个又一个自己10年前亲手系上的结。不断涌现的记忆令归置东西的进展缓慢，以至于整个夏天我都在做这件事。这过程仿佛是一个时间、情感乃至记忆的一次缝补。有些东西断了，我得把它接起来才能在这屋子里住下。不过有些事是回来之前就先做了，比方说那些担心再也接不起来的记忆已经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妥善安置，那些可能会无法按耐住的情感也都用理智好言相劝愿意安分了。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决定不买新家具，能用的旧对象都要继续使用。因为无论这10年发生了什么，我离开这个家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祷告感谢主带领我10年之后再次走进这个家门。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

0: 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今天的歌单非常整齐，你将听到林俊杰的《记得》，彭靖慧的《忘记》，彭佳慧的《路人》，以及方炯斌的《简爱》。

应该是一首你挺熟悉的流行金曲，来自于林俊杰作曲和演唱的《记得》。这首歌曲最早是2001年张惠妹所演唱的，在2010年的12月8号，林俊杰发一张专辑叫《他说概念自选集》，当中说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以前他给别的女歌手写的，然后他以男性的身份来把这些歌给唱了一遍。这首歌曲是由易家扬先生填词的，歌名叫《记得》，但其实我想说，呵呵，你骗人。以前做过一个主题叫歌你骗人，当中说到有首歌叫陪你一起老，一开始你以为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就像那首最浪漫的事说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但你听到副歌发现唱的是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而这首歌歌名叫记得，其实唱的是谁还记得。你看副歌说，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还有这两句有些扎心，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我们都说时间会说话，但后来逐渐发现时间也需要时间才能说话，需要一些积蓄，需要一些沉淀，还需要一些发酵剂才能慢慢的说话。有一些当下浓烈的感情，可能过个几个月，过个几年，渐渐变淡，彼此清醒，然后知道那一程就要过去了。还有接下来，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在热烈的情感当中，我们都会说出很多也许过后自己想起来觉得哇好肉麻呀那样的话语，可是当时就是说了，于是以前的一句话会成为我们以后的伤口，而这个伤口的深浅取决于当时用情的深浅。又想起李宗盛的《山丘》里边说的那一句，不记得上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上一次能够让你心跳加速的拥抱是在什么时候？是谁给你的？不用告诉我，也不用告诉你身边的人，你内心知道就可以了。不管上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时候，不管是谁给你的拥抱，我都期待我有这份荣幸，可以在夜色里用音乐、用声音的方式给你一个隔空的拥抱。

这首歌其实挺委屈的，因为不管我介绍再多遍，你听它的时候哼的一定是另外的一版歌词。这首歌曲来自于彭靖慧，叫做《忘记》，原曲来自于中岛美雪的《回到故乡》，填词是白纪麟和郑迈，而你熟悉的肯定是本多露露所演唱的《美丽心情》，由姚谦老师所填词的一首歌曲。那首《美丽心情》和这首《忘记》都是在2001年出现的，只是《美丽心情》知名度更高，所以这首歌它的光芒被淹没了。

听到这段哼唱，有没有冲动想唱的？有些歌就是这样哈，不管你放过再多遍，听过再多遍，只要它一响起，你就会跟着啦啦啦的哼一哼。又或者你想搜一搜歌词，去回顾一下那段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也在回忆那个时候翻看过的日记，还有那个时候的那一份美丽心情。刚才这位歌手他叫彭靖慧，他这首歌很吃亏，而他本人也有点吃亏，很多人都觉得彭靖慧是彭佳慧的妹妹，但彭佳慧会告诉你我妹叫彭佳妮。听到此处是不是觉得一头的问号呢？简而言之，彭靖慧和彭佳慧并没有亲戚关系，只是名字转得比较像，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让各位继续的一头问号来听彭佳慧。也是01年徐世珍作词，陈子鸿作曲，这首歌叫做《路人》。

又何必去恨擦肩的路人，谁在夜里泣不成声，我早已锁紧我的灵魂。又何必去分伤心的责任，伤口最后终究会愈合，我会听着情歌慢慢等。这首歌叫《路人》，徐世珍作词，陈子红作曲，彭佳慧在2001年的《情歌手》专辑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里其实有些无奈，但也有些豁达。就是跟你说，有些人遇见了，中间都觉得哦，对了对啊，那就是他。后来发现，原来我们至于彼此都只是个路人。可是不要动不动去恨，因为爱肯定比恨更有力量，而且爱能够给你正面的能量。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愚善，都去包容一切的不对。歌里说什么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这肯定不对，不对我们就要努力去纠正。但是有一些我们无法纠正怎么办呢？就像我常说的，我们无法让恶全部消声，但是我们还可以让善的音量更大。还有就像是有些人说，为什么总会有一些恶意莫名其妙的呢？我说你消除不了，那就努力让自己更强大，站得更高，终有一天你可以站在他们遥不可及的高处，望着他们那个莫名其妙的恶意，但是蹦啊跳啊，呵呵，伤不了我。其实情歌里唱的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不要总是在回望过去的时候说这个人渣那个人坏，既然他那么渣那么坏，当年你选择只能说明你口味重啊。所以还是往前看，不要总在看过去谁负了你谁伤了你，是这些可能客观存在，那我们就让自己努力的修炼，成为更耐磨的那个自己，然后去遇到一个更好的他，更好的未来。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半个小时我们从林俊杰的记得听起，又听了一组让我强迫症犯了的歌单，都是歌手名三个字，歌曲名两个字，林俊杰记得，彭靖慧忘记，彭佳慧路人，以及稍后的方炯斌简爱。看似是一份普通歌单，但其实排的时候会想很多角度，比如说为什么选择第一首歌曲，然后第二首歌曲跟它的关联又是什么，第三首歌曲的演唱者和第二首歌曲演唱者的关系又是什么。也许这些细节你根本没有注意到，你觉得不就是一个音乐节目吗？不就是放放歌说说话吗？不，我希望通过音乐的方式能够传递那么一点点的力量，对，力量。谁说情歌就俗气？谁说流行歌曲就没有力量？而且我也不认为咱节目是一档单纯的音乐节目，我希望通过音乐帮我说话，然后我们一起都成为更真实更善良的那一个人，也希望这档节目可以传递那么一点点向善和向上的力量。哦，担子好重啊，包袱好重啊，别人是偶像包袱，我是力量包袱，做个音乐节目压这么多东西，没有啊，我有这么多时间啊，我做过几千期的节目，我可以一点一点慢慢的将我认为可能有力量有意义的东西说给你听，也谢谢你愿意听我说。

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生旦净末丑，
2: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3: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3: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尖细的嗓音还在飘忽环绕，嬴驷已经从容地从国义募兵后走了出来。魏荣三人站起，一摆手道：“无惧繁荣，尽自坐了。”敏锐机警的苏秦，目光几乎与内室尖细的声音一起，瞄向墓坪左面的出口。刹那之间，便与那双细长的三角眼中射来的晶亮目光骤然碰撞。苏秦正要低眉避过，三角眼却已经眼帘一垂，光芒顿失。只此一瞬，苏秦心中一个机灵，这位秦公非同寻常。心念一闪之间，起身长弓。洛阳苏秦参见秦公。嬴驷尚未入座，立即屈手相扶。先生远道而来，嬴驷不得交迎，何敢劳动大礼？先生入座，嬴驷这厢受教了。说完回头吩咐内侍上凉茶。两名黑衣内侍抬着一个厚布套包裹的物事轻步而来，走到座侧空旷处放好，有两名侍女轻盈飘出，一个用大铜盘托着几只陶碗和一长柄木勺，一个解开了厚布套的棉帽。苏秦不禁惊讶，原来布套包裹的是一口细薄陶缸。只见侍女从铜盘中拿下长柄木勺，将木勺伸入缸中，舀出一种稀释红亮的汁液，轻快地斟满了几只陶碗。捧盘侍女轻盈走来，竟先向苏秦案上摆了一只大陶碗，然后再在秦公迎前出礼及面前一一摆上。苏秦不禁又是惊讶感慨，天下豪爽好客之地他无不熟悉，然则无论多么好客的国度，只要国君在场，无论多么尊贵的客人，礼遇也在国君之后。也就是说，上茶上酒当然都会先敬献国君，而后才论宾客席次。亦或在礼崩乐坏的战国，这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通例，即或最孤傲的名士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可是秦国殿堂之上却将第一位献给宾客，当真是放眼天下绝无仅有。只此一端，便见秦国强大绝非偶然也。苏秦恍惚感慨间，秦公嬴驷已经双手捧起大陶碗笑道：“夏日酷暑，以茶代酒，全为先生洗尘接风了。”说完咕咚咚一饮而尽，直如村夫一般。出身王姬富商之家，受教于名士门下，且不说已经有了名士声誉，仅以洛阳王姬与魏国的文化礼教熏陶而言，苏秦的言行都无不带有浓厚的贵族名士色彩，豪爽而不失矜持，洒脱而不失礼仪，没有丝毫的粗俗野气。骤然之间见秦公饮茶直如田间村夫，苏秦心头猛然泛起一种微薄轻蔑，方才的感慨敬意消失得荡然无存。虽则如此，却也是无暇细想，他双手捧起大陶碗恭敬回道：“多蒙秦公厚爱，苏秦愧领了。”又对两位大臣笑道：“太傅、上大夫，两位大人请。”说完轻轻呷了一口，咦，冰凉沁脾，分外爽快，瞬间犹豫中竟不由自主地举起粗大的陶碗，咕咚咚一饮而尽。饮罢砰地放下大碗，嘴角油渍滴水，胸脯起伏着不断喘息，疏忽之间一股凉意直灌丹田，周身通泰凉爽，分外惬意。猛然之间苏秦面红过耳，拱手道：“惭愧惭愧，苏秦失态，不知这是何等名茶。”“哈哈，这种茶就要这种喝法。”迎前道：“先生有所不知，
这是商于山中农夫的凉茶，粗茶梗煮之，置于田头山涧，劳作歇赏时解渴。国公在地窖，与大兵阵之，是以兵粮消暑。秦公雅致，点石成金也。苏秦佩。

0: 宁次微微一笑，先生谬奖了。庶民若汪洋四海，宫廷中能知几多？相业庶民，原是国家根本。秦公有此实践，秦国大业有望矣。宁次细长的三角眼猛然一亮，他欣赏苏秦不着痕迹的巧妙转折，心知便是这位名士说辞的开始，肃然拱手道。 秦国大业何在？上望先生教我。苏秦坦然地看着这位被东方六国视为枭制难以揣摩的秦国新主，语调很是平和。秦国出路何在？西首已经昌明，秦宫腹中也已定策，无需苏秦多言也。先生知晓西首策论？宁次颇为惊讶。先生与我不期而遇。 酒后感慨，言及策论。既然如此，先生定然另有长策高论。宁次愿受教。苏秦摇摇头。秦国大业所在，苏秦与西首相同，无德有他。哦，如此，先生何以教我？宁次嘴角泛出一丝揶揄的微笑。太傅营前。
1: 上大夫出里疾，也现出惊讶困惑的神色。苏秦仿佛没有察觉，从容笑道：“强国图霸图亡，如同名士建功立业，乃最为寻常，而又最为必然之归宿。纵使上天，也不能改变。况乎西首、苏秦，唯其如此，王霸之策，并非其策异谋，原是强国必走之路。”
0: 其策异谋者，乃如何实现王霸图谋？秦公亦未然否？大事，敢请先生说下去。嬴驷精神顿时一振。自古以来，王霸无非两途：其一，吊民伐罪，取天子而代之，上汤周武事也；其二，廉洁诸侯，攘外安内，成天下盟主，齐桓晋文事也。 然则，如今战国大争之势，天子名存实亡，吊民伐罪，也已成无谓之举。战国比肩而立，称雄自治一方，盟主称霸，也已是春秋大梦。唯其如此，以上两途均无法实现王霸之业，须得开创第三途径。此为如今王霸大业之新途，如何开创这条新路？ 方为真正的奇策异谋。大殿中静悄悄的，迎前向轻柔走来斟凉茶的侍女与守候在坐侧的老内侍不耐地挥挥手。内侍侍女便都退到木屏后去了。空旷的国医殿更显空旷。苏秦清朗的声音带了些许回声，如同在悠悠深谷一般。嬴驷。
1: 只是专注地看着苏秦，脸上平静的没有任何表情。苏秦相信他的开场说辞已经深深吸引了秦国君臣。虽然如此，深谙论辩之道的他知道，此刻的开场说辞只是导入正题的引子，尚不足以让听者提问反诘，便做了极为短暂的一个停顿，立即迎着他们的目光。
0: 侃侃而论，王霸新图，必出于战国，此乃时也是也。苏秦以为，战国之王霸大业，既不在吊民伐罪，也不在合同诸侯，而在于统一中国。此等统一，既不同于夏商周三代的王权诸侯制，更不同于春秋的诸侯盟约制，而必当是大征灭国，强力统一。 使天下庶民土地如同在一国治理之下，承此大业者，千古不朽。放眼天下，可担此重任者，非秦国莫属。此苏秦，所以入秦也。说到这里，苏秦猛然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更是他经过深思的一个崭新见解。他要看看秦国君臣。 有没有起码的反应？如果他。
1: 他们不具备相应的决断与见识，这秦国也就了无生趣了。先生之见，战国之王霸大业，必得灭人之国，取之于战场。黑面罩营前的声音有些沙哑喘息。甚是方今大争之势，较力之时，非比拼实力，无以成大业。灭国之后，不行诸侯分治，而以一国之法度统一治理天下，处理其根问。然也，这是战国王霸的根基，分治则散则退，统治则整则合。嬴驷的脸色依然平静淡漠，但苏秦从他骤然发亮的目光中却感到了这位君主对自己见解的认同。只见他习惯性地用右手轻扣着书案。先生说，但此重任非秦国莫属，何以见得？苏秦精神大振，清清嗓子道：秦国可当一统大任者有四，其一，实力雄厚，才或军资超出六国甚多，可支撑长期大战；其二，秦人善战，朝野同心，举国皆兵，扩充兵力之速度远快于山东六国，战端一起，数十万大军只是七年之功；其三，秦国四面关山，东有崤山函谷关，西有陈仓大散关，南有寒山武关，北有高原横亘，北山带河，具形胜之要，无意平添十万大军。唯其如此，秦国无后顾之忧，可全部将兵力投入山东大战，仅此一点，中原四战之国无法匹敌也。其次，秦国变法深策，法度成型，乃唯一可取代诸侯分治而能统治天下之国家。由此四者，王霸统一大业，唯秦国可成。就在苏秦侃侃大论中，嬴驷的目光却渐渐暗淡下来，黑面罩营前似乎也没有反应了。有何不妥吗？苏秦似乎也察觉到了异样，停顿下来，殿中一时宁静，唯有常带笑容的初礼吉目光寻缩，拱手笑问：先生所言为远图，为近策。苏秦道：霸业大计，自是远图，始于足下，亦为近策。左右逢源，好辩才。初礼吉哈哈大笑：然则先生究竟是要秦国做远途准备，亦或立即东出？上大夫，秦国自当立即着手王霸大计，为其远途，必得进举也。黑面罩的营前喘了一口粗气，似乎憋不住开了口：先生前后两条，营前不敢妄议，然则中间论兵两条，营前颇不敢苟同。一则先生对秦国扩充兵力估算过高，又对山东六国兵力估算过低。且不说秦国目下现有新军远远不足以大战六国，即或扩军论之，一支数十万的大军如何能一年成功？春秋车战得万乘兵车，至少需十年积聚，而今新军是步骑野战，以十万铁骑十万甲士共计二十万兵力计，且不说金铁兵器战马之筹集，仅以征兵训练而言，至少三年不能成军。先生知晓魏国的二十多万精兵庞涓训练了多少时日吗？再有山东六国的兵力，魏国赵国各二十多万，楚国齐国各三十多万，偏远的燕国与小一点的韩国也各有十万左右。相比之下，倒是秦国兵力最少。二则秦国关山行胜固然易守难攻，然则若无实力也不尽然。吴起有言：故国不以山河之险，若关山必能固国，当年魏国何能夺我河西六百里，将我压缩到一隅之地？
0: 营前是秦国著名将领，一生酷爱兵事，虽然在秦国变法中退出政坛，身居不出，但并没有停止对军旅生涯的爱好揣摩。这番话有理有据，显然是不堪苏秦的一兵之说冲口而出的。以营前的资望与持重，这番话简直就是宣布苏秦的说辞荒唐不足信。但苏秦并没有慌乱，他是有备而来，自然设想过各种应对。略加思忖，苏秦笑道：太傅既之兵，苏秦敢问，何以山东六国兵力俱强，却皆居防守之势？何以秦国兵力尚未壮大，却已居进攻之势？营前一怔，喉头咕的一怔，急切间想不透，未反上话来，没在那里了。处理急急紧接上：以先生之见，却是为何？此中要义在于不能以兵论兵，兵争以国力为基石，并非尽在成型之兵。无人口财货之实力，虽有善战之兵，亦不能持久，反之亦然。先年秦国献公率能征惯战之师，而终于少梁大败，丧失失地，导致列国悲秦，而孝公奋力国耻时，此中因由何在？当时非秦国兵弱也，时秦国国弱也，非六国兵强也，时六国国富也。今日之事则相反，秦国富强，故兵虽少而对山东居于攻势；六国实力大减，故兵虽重而自甘守势。此攻守之势，绝非单纯兵力所致，实乃国力所致。唯其如此，以兵论兵，不能窥天下堂奥也。太傅以为如何？苏秦觉得必须以深切见解使这两位大臣无反诘之力，才能达到说服秦公目的。一番话说得很有气势，楚立即却嘻嘻笑了：先生一番话倒颇似名家鬼说，国力兵力犹如鸡与蛋，孰先孰后却看如何说法了。避实就虚，不得要领。营前冷冷一笑，豁然站起：君上，臣告退。说完竟大步去了。苏秦心中一沉，大是惊讶，秦国臣子如此嫩般无礼。国君嬴驷却仿佛没有看见，淡淡笑道：先生之论，容嬴驷思谋再定，来人，赏赐先生200金。话音落点，穆平后一声尖细的应答，一个黑衣老内侍捧盘走出，仿佛准备好的一般。刹那之间，苏秦面红过耳，满腔热血涌上头顶，他低下头咬紧牙关，一阵长长的鼻息，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从容站起拱手道：多谢秦公厚意，苏秦衣食尚有着落，告辞。说完大袖一挥，扬长而去。先生慢走。楚立即气喘吁吁地追到车马场，在摇车前拦住苏秦，深深一躬：先生莫得多心，国君赏赐乃是敬贤之心，并非轻慢先生。无功不受禄，使之长节也。先生可愿屈居上卿之职，策划军国大计？苏秦仰天一阵大笑：西首尚且不信，苏秦岂能为之？上大夫，告辞了。一拱手，转身跨上那辆青铜摇车，一抖马缰，淋漓而去。朱立即怔怔地站在广场，迷茫地看着苏秦远去的背影，沉重的一声叹息。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招。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起除杀予之五，命乖车生祸。一辆青铜摇车从长街驶过，车声凛凛，马蹄脆起，行人纷纷侧目。并非秦人少见多怪，实在是这件事大为奇特。按这辆青铜摇车的华贵典雅，惯常当是四匹同色骏马驾拉，方合高车驷马的规矩，至少也应当是两匹骏马驾拉，方算得轻车简从。这不仅仅是威仪匹配，还因为这种青铜摇车坚实厚重，绝非一马之力可以长行。但这辆摇车却只有一匹并不雄俊的棕色马驾拉，偏又跑得轻松急促。秦人素有马上传统，岂能不大为惊奇，更有眼疾着惊呼：
1: 爷，还没有遇上，
2: 布衣无关，如何有此等高车？
0: 一惊一乍，招来世人驻足观望。车上主人却仿佛没有看见纷纷聚拢的行人，径自陡将催马，直向东南一片灯火汪洋的街区而来。时当暮色刚刚降临，夕阳还没有隐去，眼前这片明亮的灯海与身后已经陷入沉沉暮霭的国人区仿佛两个天地。这片遥遥可见的灯海是秦都咸阳名动天下的上商坊。老秦人常说周秦同源，秦人所建的咸阳都城大格局上施法了好秦古制，只不过规模大了许多，小布局略有变通而已。整个咸阳分为两个区域，即城与郭。城是国君宫殿与官府官署集中的区域，四面有城墙，民间称为小城或王城。城外的街市区域称为郭，是国人、军队、商贾作坊集中的区域。春秋战国之时，郭的区域远远大于城，所以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至于大多少，则无定制，要取决于都市的建造目标与可能进入的人口。咸阳的城郭都很大，建造时的规模已经与当时的大梁、临淄、洛阳比肩，成为天下第四大都城。历经十多年的扩展，事实上已经超过了东方三都，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城。举凡国都，堂皇气势在于城，殷实富贵在于郭。真正能够对天下商旅与民众生出吸引力的，还是郭区。工匠、百业、商贾、店铺、财货、器物以及国人文明，统统都在郭里体现出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郭中商事的繁荣程度。商旅通则物流通，物流通则财货不乏，物流畅通非但弥补了本国物料的短缺，而且增加了国库钱税。如果一个国都的郭区能够成为天下著名的商旅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好处那可真是难以估量。历经春秋三四百年，商人商业就像无孔不入的涓涓溪流，非但渗透瓦解了古老的礼制根基，而且融通了天下财货，给庶民官府带来了许多好处。周王室时期的那点

给庶民官府带来了许多好处。周王室时期的那点可怜的官商官事，早已经被生机勃勃的私商取代。新兴的诸侯国对商业商人也早已经商旅与自由工匠融合起来，商贾不再仅仅是贩卖成物的牛车商旅，而且成为直接制造各种器物的作坊主，他们的作用更大了。这时候，最早实行土地变法的魏国成了天下最大的市场。丞相李悝发明了一个平票法，丰年谷贱时，由国库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农民的余粮，荒年米贵时，将国库储存的粮食低价平价卖出，具体价格由年成封建的程度，丰年三等、荒年三等核定。这样一来，但凡丰年，商旅们就将在别国低价收购的粮食运到魏国来，卖给国库，魏国府库便极为充盈。而但凡荒年欠收，商旅们却又无法在魏国高价卖粮，因为他们无法抵御魏国府库源源不断的低价粮食。运走吧，几百里路途，人吃加牛马饲料更是舍本，无奈只好自认倒霉，跟着降价。如此一来，魏国粮食只进不出，几乎将天下商旅手中的粮食财货大半吸引到了魏国的安逸商事。魏国的富强一半功劳便在于借了吐纳天下财货物流的力量。直到魏国迁都到大梁，大梁依然是天下著名的商事。在秦国变法的商鞅本来就对魏国熟透，如何能忽视魏国这个基本的致富途径？然则秦风古朴，民众素来淡漠商人，这种民风很有利于保持秦国的农战本色，但却不利于在秦国生发商业。权衡利害，商鞅创立了一套内外有别的独特路子，对老秦国人板上钉钉的重农抑商，商人不得入仕为官，国府不受商人爵位，国人经商须得官府准许，并得缴纳高于农耕两倍的税金。对山东六国则大开商门，建立咸阳大市，税率也只有山东六国的一半，吸引六国商旅财货大量西来。因了如此，建造咸阳都城时，郭区的一半是规模最大的秦市，与六国商贾区命名为上商坊，崇尚商人若闲事一般。对于这个商区，秦人只能白日进去买东西，夜晚不能进去饮酒挥霍，此为限酒。一开始秦人与六国商人都觉得别扭，时间一长便都习惯了。在秦人，一则是慑于法令，二则是对商人世界本来就嗤之以鼻，不去也罢。在六国商人，则是贪于厚利来的便捷。秦人虽只在白日入市，却是入市必买，极少有山东商市那些闲逛之客，更兼秦人已经富有，出手豪爽，既不还价又不啰嗦，买完物事就走，极为爽利。若遇秦国官府上市购物，更是利市大开，精铁、生盐、毛皮、兵器、马匹、丝绸等诸般物事，只论好坏，不讲价钱，不计商旅。这在山东六国可是难得之极。众口相传，咸阳上商坊的口碑便高大起来，名头越来越响，前来建立各种作坊与店铺的商人越来越多，咸阳也就越来越繁华了。上商坊分为两个区域，西边是咸阳南市，也就是山东六国称为秦市的交易街区，五里长街，店铺林立，货物极为丰盈。东边是外国客栈、作坊、酒店与六国商贾集中居住的坊区。在整个咸阳，这上商坊真正是一片不夜城，其车马如流，紧

如酥，繁华奢靡之景象，非但在质朴简约的秦人天地里显得格格不入，几乎在山东六国也是寥寥无几。入夜之后，这里便没有了黑色布衣的秦人，整个上商坊变成了山东游客的中原大市，人流如梭，灯红酒绿，宛如天上街市一般。那辆青铜摇车急急驶入上商坊的东街，在一家最大的酒店前驻马停车，一个红色斗篷束发无关的青年跳下车来，将马缰丢给一个殷勤迎来的红衣侍者，昂昂大步走进殿堂。敢问先生吃酒吃茶博彩对弈，一个美艳的女士迎了上来。吃酒，来人冷冷一句，面色铁青着向里边走。先生，这厢清静。女士依旧笑意盈盈，飘在客人前面领路。宽敞明亮的厅堂已经座座皆满，女士将客人领到一个木屏隔间，这间刚才退酒了，先生好气运。好气运就是吃酒？来人冷笑，照酒一坛，彭泽泥露一顶，即刻便上。敢问先生几位？一顶泥露三斤，一斤之价呢？啪的一声，红斗篷人拍案，赫赫大名的魏风古玉没有迷路，还是怕我少金？先生恕罪，本店规矩，迷路稀缺昂贵，订菜须得提醒客人，先生议定，自当遵从。女士不卑不亢地笑着行礼，转身走了。片刻之后，三个红裙女士鱼贯而入，轻盈利落地摆上热气蒸腾的铜鼎与酒坛酒爵，并一应十句，笑盈盈地退出去了。先前那位红衣女士立即毫无间隔地飘了进来，先生，我来侍奉。说话间打开酒坛，一股凛冽的酒香立刻弥漫开来，照酒猛烈，先生饮得，豪侠之士也。女士一边熟练地斟酒，一边瞄瞄这位英挺俊朗却又满面愤然的客人，自然地提起话题，谁知这位客人却极不耐烦地拍拍长案，你且下去，这里不用侍奉。女士惊讶地看了一眼客人，迅速换上笑脸起身道，先生，我守在外面，你击掌我便进来。客人烦躁地挥挥手，晓得晓得，去拉上木屏。女士依旧笑着轻轻拉上活动的木屏，轻盈地走了。女士一直在木屏外悠然徘徊，不时向经过的客人点头微笑。这魏风古玉便是闻名天下的魏国白氏开在秦国的老店，最早开在岳阳，执事侯莹与东家女主白雪与秦国都有很深的渊源。白雪随商鞅死后，侯莹等元老不甘白氏伤势泯灭，各掌一支继续经营，侯莹变成了统管白氏天下酒店的总事。当初秦国迁都咸阳时，因了魏风古玉的声望，商鞅为了吸引六国客商，力劝侯莹与白雪将魏风古玉迁到咸阳，并且扩大了几倍，几乎与当年安逸的洞香春比肩。商鞅惨遭车裂，白雪殉情而去，侯莹便想将这魏风古玉卖给楚国大商人伊顿，白氏商家永远离开秦国。谁知秦国看中白氏对天下商旅的感召力，秦军营寺两次亲自到魏风古玉拜访侯莹，希望白氏商家继续留在咸阳做山东客商的大道旗。反复思虑权衡，侯莹终于还是留了下来。这时魏国的都城已经迁出安邑多年，安邑的洞香春已经繁华不再，侯莹索性将安邑洞香春的贵重设施与经营老班底全部迁来咸阳，又将魏风古玉的格局

0: 按照洞香春的经营之道进行了重新改制，干脆大做起来。这一番举措名声大噪，威风古玉顿时成了六国商贾与天下名士在咸阳的聚会中心，也成了消息集散地。这里的一般主管、侍女与仆人都是原来安逸洞香春的老班底，见多识广，驾轻就熟，不用侯莹操心，一切都是井井有条。这位女士是这里的长衣领班，与其他女士不同的是，她身着一领红色的大袖长裙，庄重大方中透着精明干练，而其他女士则短裙窄袖，多了几分柔媚活泼。她们虽然都是豆蔻年华，但特殊的职业阅历却使她们对人有着一种独有的敏锐眼光。客人进店，一瞄其言谈举止、步态神色，长衣立即发出一个自然的手势暗号，便有适合接待此类客人的女士上前应对。桑田沧海竟是很少差池。目下长衣领班亲自应对侍奉穆平后的客人，这是极为少见的。大约小半个时辰，长衣似乎听见了什么，轻急地推开穆平，不禁一惊，竟不知如何应对了。客人已经是满面通红，大汗淋漓，左手的酒爵还在摇摇晃晃，右手却不断拍案长啸：
1: 秦公啊秦公，你好蠢也，不识苏秦大计长策，你
0: 笑声凄楚愤激，长衣不禁陡然机灵了一下，略一思忖，长衣还是走了进来，轻柔地跪坐案前：先生第一次饮照酒，立下半坛，好量也。
1: 笑我苏秦不会饮照酒？你如何又来了？出去。
0: 是，先生慢饮，我去拿醒酒汤来。长衣站起身来，没有立即就走。
1: 我苏秦醉了吗？休得聒噪。去。
0: 话音落点，一头软在了岸上。正在此时，一个短袖女士匆匆走了进来，轻声在长衣耳边说了几句。长衣大致皱眉：这如何使得？我去看看。你叫酒侍来，关照这边先生。说完与女士匆匆走了出去，径直向停车场而来。威风古玉的停车场是一道高大的木栅栏圈起来的大场院，有六名通晓剑术的男仆专司守护，有十多名仆役专司照料车辆马匹。来威风古玉的客人都不是等闲庶民，人人都是高车驷马，每辆车又都各不相同，这停车场变成了天下名车骏马汇集的大场院。每逢夜色降临，楼外停车场变成了威风古玉最有声势的招牌。那道高大的木栅栏上高高挂着一圈特制的硕大风灯，照得满院通明，临临进入的各色车辆立即被侍者引领到不同车位，稳妥排列。按照惯常规矩，车主人一般都在酒店正门下车进店，然后由仆役御手驾车进入停车场，安顿车马等候主人。一般喜好亲自驾车的豪客便由威风古玉的车士在酒店正门接过车辆，驾到停车场安顿妥当。车马一旦停好，御手们便大摇大摆地进入停车场内专门为他们开设的殿堂，或进食饮酒，或博彩玩乐。停车场的仆役们则按照车辆主人或御手的要求，或刷车擦车，或洗马喂马。明光锃亮的车辆间，人影如梭，骏马嘶鸣，一片忙碌。于是这偌大的停车场不期然成了一个独特的车马较量场，那些酷爱名车骏马的客人往往在应酬玩乐之后信步来到这里

欣赏形制各异的不同车辆，一一评点，甚或豪兴大发，以惊人的高价买下一辆自己喜欢的好车或一匹驾车的骏马。时间一长，这魏峰古域停车场变成了车马爱好者们约定俗成的独特的交易场。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

0: 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部第93次常务会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养生纵出圈，艾草花树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最后是乡村采风，市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九月底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务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生悟透坐实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刻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以实干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交流发言，刘世刚做书面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务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务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会前，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有关同志一同赴两新产业园区邻里中心考察调研，并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开展寻迹溯源学习，在实地实景中深切体会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
0: 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

0: 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6月16号，晴暖端午爱心传承粽王争霸公益包粽子大赛在市区居然之家大门口广场举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百余名选手分20组同步开包，先完成6个粽子的选手胜出。参赛选手伴着阵阵粽叶清香，同台比拼手艺，沉浸式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比赛设置丰厚奖品，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比赛结束后，粽子将被统一收集，经清洗煮熟，规范打包，于次日分批送到一线环卫工人和敬老院老人手中。
0: 6月16号，记者实地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均能自觉遵守景区规定，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景区停车场内车辆有序停放，在游客中心休息区，大家轻声交谈，各类食品包装、纸巾等垃圾也都会主动扔进垃圾桶。文明旅游是一种个人素养，更应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让文明旅游成为我们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养生粽出圈，艾草花树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
2: 聚焦三农，
1: 端午佳节，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沿街店铺，发现主打养生的手工粽、精美端午礼盒、艾草门挂花束等订单明显增长，推动端午经济持续升温。近日，记者在虎山街道一美食店看到，店员正手法娴熟地包着粽子，翠绿粽叶腌制入味的鲜肉盛满杂粮馅料的大盆分列两侧，塑料篮中堆满粽子。店主朱海珍：
3: 这段时间很忙，反正差不多一天要包一千来个。
1: 除咸菜肉粽、排骨粽、板栗蛋黄粽等经典口味外，今年店里最出圈的是大黄米养生粽。如今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轻负担，传统糯米粽虽风味出众，但不易消化，老人和小孩不敢多吃。顾客毛女士：
3: 最起码是50个左右，肉粽比较多。
1: 这份地道江山风味，既是家常美味，也是走亲访友拿得出手的本土伴手礼。门店线下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源源不断。街边小店以散客零售为主，大型商超则承接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城北东方精品超市内，衢州老字号徐兰记推出4款端午礼盒，搭配多口味肉粽、咸鸭蛋、绿豆糕，高端礼盒新增黑松露、鲍鱼等特色馅料，还附赠端午香囊，兼顾口感与节日仪式感。超市工作人员陈崇香：
4: 其中2款是销售最好的，就是139跟209。
1: 与此同时，市民自制粽子的原材料需求同步激增，超市糯米、粽叶、红豆、调味酱油等货品摊位前，中老年顾客往来不断。端午节的仪式感不只限于舌尖，承载着端午民俗寓意的菖蒲、艾草也迎来消费热潮。眼下，在中青年消费者的追捧下，菖蒲、艾草完成了一场美学升级。从前几元一把的普通艾草、菖蒲，经花店搭配香囊、竹编、端午主题卡片，辅以亚麻布、红绳、折纸等，变身高颜值端午门挂花束。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5: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0: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5: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

0: 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0: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0: 那扶持的标准呢？
1: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0: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0: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兴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1: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市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9月底投用。
3: 乡村采风，
4: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效能，今年3月，鹤村镇师峰村启动建设党群服务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500万元，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今年9月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师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施工现场，工地上机械轰鸣，3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内部砌墙、结构修整等施工作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据了解，师峰村原有党群服务中心因辖区规划调整，已难以满足村民办事需求。随着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工作的推进，原住在师峰村的近200户居民拆迁安置到了鹤村镇实在岭区域。村民集中搬迁后，原党群服务中心位置相对偏僻，配套设施老旧，功能不完善，给村民日常办事、参与村级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村两委决定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选址在安置小区旁，项目占地面积392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上3层综合性服务大楼，目前主体结构已结顶，全面进入内部砌体、内饰施工阶段。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

0: 望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

0: 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8: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

0: 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

0: 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0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排头兵，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王浩主持并讲话。
2: 受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1到5月，外贸大市宁波自非洲进口货值同比增长超11%。
1: 入美以来，我省强降雨不断，各地依托科技手段投入各类新装备新应用，全力迎战梅汛期。
2: 两侧永乐大典捐赠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
1: 国内外新闻，
2: 微短剧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网早新闻，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上午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以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的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证。刘杰、王成、傅明先、杨英凯、李延义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级领导出席。王浩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要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以更高站位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排头兵，更加深入学习领会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

0: 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王浩强调，要把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贯穿体现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聚焦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打通深学细悟对标落实践行转化的通道，不断开创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局面。要永葆绝对忠诚，增强紧跟追随对标看齐的政治自觉，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深化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这将见行动见实效。要扛起使命担当，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等重大使命任务，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浙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锤炼务实作风，始终做到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特别是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关注群众体感，紧贴群众需求，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树立一流标准，深化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绩系列活动，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以实干实绩实效论英雄，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持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王浩强调，要一体推进溯源铸魂传播，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做到学习领悟上更先一步，研究阐释上更深一层，践行转化上更实一分，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宁波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汤飞帆辞去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请求，任命沈明权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2: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0: 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非洲的咖啡豆、腰果仁等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宁波口岸进入国内供应链，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外贸大市宁波自非洲进口货值同比增长超11%。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吉百利咖啡食品宁波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刚满2年的小微企业，从事咖啡生产加工业务，核心原料主要从非洲优质产区采购。这段时间公司利好不断，5月1号开始，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7月20号起，我国又将对非洲建交国的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吉百利公司相关负责人周瑜成说，非洲是全球3大咖啡主产区之一，公司将进一步深耕非洲市场，加大原料采购力度。
4: 国家的这些红利政策让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受益匪浅，虽然上半年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物流方面有些波动，但有了零关税红利，特别是接下来非洲咖啡豆即将全面准入，预计下半年我们从非洲进口的量可以同比增长10%以上。
3: 同样迎来发展新机遇的还有非洲坚果。5月以来，宁波外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经代理进口了7批次的非洲腰果。报关员夏生会透露，下半年客户会继续加大对非洲农产品的采购规模。
5: 像我们刚刚代理进口的一批科特迪瓦的腰果仁，货值大概有138万元，按照最新的政策呢，可以减免关税将近9.7万元，这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而且呢，如果暂时拿不到原产地证书的话，还可以采用担保放行的模式，确实大大的便利了企业。
3: 在零关税等政策加持下，非洲的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宁波口岸进入国内供应链，为消

0: 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位于宁波慈溪的陆佑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柑橘等非洲鲜果的进口加工，产品已入驻开市客等零售巨头。公司总经理助理阮群松说，零关税红利让他们可以更大力度地让利给客户和消费者，进而扩大业务范围。
1: 五月份我们从非洲进口的水果货值比四月份增长了接近40%，零关税政策让非洲一些新的品项在国内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从肯尼亚进口牛油果项目。
0: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宁波市自非洲进口货值超过170亿元，同比增长11.6%，主要进口商品除了咖啡豆、腰果仁、葡萄柚等农产品，还包括了黄铜锭等工业原料。五月以来，宁波海关已累计为当地249家从事非洲贸易的企业提供1:1政策辅导，精准对接零关税等新政要求。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副关长张家兴表示，零关税叠加快速通关，不仅为企业降低了采购成本，而且也能保障非洲优质原料的稳定供应。
2: 一方面，我们持续为企业详细解读享惠规则与担保放行等便利举措；另一方面，借助我们海关的云勤、智勤等系统，及时跟踪发现企业可享却未享的情况，确保政策红利落实到位。
3: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公布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我省杭州市绍兴市入围。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两市将分别在优化汽车限购、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以及汽车文化、汽车赛事等重点方向开展先行先试，着力清理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4: 记者昨天从衢州开化县了解到，衢州开化机场将于6月26号正式首航投运。该机场是浙江山区县首个投运的区域型通用机场，按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 2B 飞行区等级建设，配备800米乘30米跑道及多类机位，配套各类运营设施。机场服务范围覆盖浙皖赣10县，辐射超3万平方公里，400万群众，助力开化融入全省1小时交通圈。作为省内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当地已落地10多项低空应用场景，覆盖应急救援、生态管护、文旅、公共服务等多元领域。
5: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6: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5: 啊，这么划算吗？
6: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7: 这功能好使。
6: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7: 我去巴黎啦！
6: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你现在坐的椅子，是你在迁就它，还是它在照顾你？在浙江安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椅子生产基地，一场关于坐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9: 你感受一下，它现在就在贴近你的腰部。
10: 对，
11: 在恒林家居的智能展厅里，记者体验了最新款的 AI 体感工学椅 S800， 落座瞬间椅背腰靠像长了眼睛一样主动前移，稳稳托住腰部。恒林家居中国营销事业部总经理杜东亮说，椅子里藏着智能追腰技术，通过多模态传感器捕捉脊椎姿态变化，毫秒级完成数据分析。
9: 当我们落座的一瞬间，我们的腰部就会自动的能够找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位置，来给到你足够强的一个支撑，由原来的被动支撑转为了我们主动健康管理。小林，小林，
12: 我在。
9: 打开按摩，
12: 按摩已开启，当前有
11: 语音控制、电动按摩、热敷通风等功能一应俱全。椅子不仅听话，在久坐超过15分钟后，腰靠还会自动做一次顶腰，化解久坐带来的腰肌酸胀感。从人适应椅子到椅子主动照顾人，在安吉，一大批椅子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聪明椅子的诞生背后是一场传统制造企业脱胎换骨的震动与突围。以恒林的 S800 为例，从概念到落地打磨了2年多，经历过多轮推倒重来。杜东亮说，
9: 因为我们在人体工学这个专业领域有着几十年的这个经验嘛，在智能 AI 的这个体感这个运用上和人体工学的结合，

0: 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去进行一些沉淀和积累。
1: 永毅股份副总裁段大伟也感慨，为了让椅子真正懂人，他们磨了很多年。2010年，永毅就和浙大成立健康作剧研究院。2016年，首创为你撑腰技术平台，如今才真正实现从人找椅子到椅子懂人的跨越。
2: 腰酸腰疼是用户的最大的痛点，我们的技术不就是要去解决用户的问题吗？你看，我现在坐下来之后，我的腰椎和骶骨是被稳稳地支撑的。当我向后倾仰，腰和背都被稳稳地支撑，这就是随动撑腰，撑腰的黑科技。
1: 智能化是一个巨大的风口，谁抓住了用户的痛点，谁就能在红海中杀出蓝海。浙江博泰家具靠着把功能做到极致，在细分赛道上实现了超车。企业把120多人的研发团队砸向智能 AI 赛道，攻克了行业技术盲区，开发出国内首创的全背隐藏式按摩网椅。公司设计总监黄锡江说。
3: 你想按哪个部位？这种轻重，这是可以调节的。一个月的话，大概出货量在2000多张。
4: AI 智能是一个那个很大的风口，办公椅市场呢，主要是围绕一个健康来开始展开的。今年手上是有几个新项目，预计在那个下半年或2027年的年初会投产的。
1: 大企业靠自主研发共建行业标准，而一整条产业链的跃迁更需要协同进化。智能椅子的核心离不开上游零配件的支撑，在一摸摸科技。记者看到了让传统家具动起来的密码，会唱歌、可充电、能调节，靠的正是企业的三大核心智能配件：电机、电动铁架以及多功能控制系统。一摸摸科技通过把智能技术与机电结构深度融合，为传统家具提供智能芯。公司总裁赵玉树说，公司目前已推出上千款产品，拥有100项自主专利，年销售额达3亿元。
5: 安吉的头部企业啊，都跟我们有合作，大概估计100家把这个智能家居和 AI 一起结合，做成更灵活、适应性更好的产品。
1: 从一张椅到一种生活方式，安吉椅业的智能化转型正打开全新赛道。但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他们又该如何跟上这趟智能化列车？安吉的答案是。政府化身数字推手，精准适配。安吉县经信局党委委员向国林说：“
6: 中小微企业呢，它这个数字化几乎为零。那么我们针对这些企业开展的这个陪跑计划，在这个绿色家居行业产业大脑统一开发了6个共性的模块和几个个性的这个模块，供企业这个选择下载，去帮助企业完成这个数字化改造。”
7: 入美以来，我省强降雨不断，各地依托科技手段投入各类新装备、新应用，全力迎战梅汛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8: 这两天，杭城的天气可谓是孩儿脸，时而暴雨如注，时而闷热难耐。在杭州上城区应急基地贝塘路站，应急人员随时待命，及时处理强降雨导致的路面积水等情况。基地负责人罗荣说，目前他们的物资仓库配备了智能化系统，能够实现精准调度。
9: 每个仓库的物资都是在特定的位置上的，我可以在电脑上面看到，比如说水泵在第一个仓库，我们直接去扫码出库就行了，在时间上会节省很多，保证出现问题的点位，我们可以15分钟内就到达现场，马上处理掉。
8: 水文监测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基础。今年汛期，刚刚完成迁建与现代化改造的嘉兴桐乡乌镇水文站投入使用。站长邱真义说，
10: 当前我们站是浮子、雷达、视频水位计三套设备同时在运行，多组数据互为校核，实现了24小时自动化监测与实时传输，及时性和稳定性较过去有显著的提高。此外呢，我们今年还正式上线了数字车站应用系统，实现了预报更精准，分析更智能。
8: 以乌镇水文站为代表，目前全省首批8个现代化水文站已开工建设，计划到2030年，全省133个重要水文站全部完成现代化改造提升，织就一张覆盖更广、感知更密、预报更准的水文感知网。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的巡查是防汛的必修课。每天一早，杭州余杭东条溪水利工程运管中心办事员吕天厚都会操控无人机对40水库进行空中巡查，同时他还会参考库区搭载的智能设备传来的数据，有针对性地开展水工设施的健康评估。
11: 我们这些设备将我们水工建筑物的实时状况进行采集之后，会将信息传输到我们的

0: 森林水库矩阵管理平台上，让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够第一时间知晓我们这些水工建筑物的健康情况，做到问题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
1: 另一边的金华义乌市佛堂镇，一家无人机正沿着河道巡查，依托高清摄像头和喊话系统，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连续降雨容易引发地质灾害，在湖州安吉县五鹤村树井坞地质灾害防范区，村党支部书记马超超正在对一体化多节点土壤含水率倾角计进行例行检查。
0: 一旦是雨量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这个土壤含水分就会超过安全的值，它就会报警。一旦出现有泥石流或者滑坡的征兆的时候，它这个设备也会自动报警。
1: 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艳军说，未来七天梅雨带先南压在北台，全省多阴雨，其中今天温州、台州等浙中南地区局部有暴雨。
2: 入梅以来，它这个特点就是梅雨带的摆动比较大，起码仔细到这个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时间，后面形势还是比较复杂吧。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在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不仅填补了浙江缺乏全球影响力珍贵典籍的空白，为杭州国家版本馆增加了厚重的镇馆之宝，也探索出一条政府、民间与专家多方协同的文物回流新模式，为中华文脉的更续与传承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制。
6: 此次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年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和《桑字册》，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与学术拓展意义。永乐大典全书原11095册，今仅存副本400余册，不足原书4%。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希说，永乐大典记录了中国明早期以前的文献典籍，许多典籍如今已不存世，因此每发现一册都是孤本。
7: 永乐大典呢，记录了中国明早期以前的文献典籍有8000部，当时讲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到现在的很多典籍都不存世了，只有了永乐大典里头还有咱们不知道的内容，咱们祖先留下的传统的文化典籍的内容，遗失了的东西在这里能找回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6: 国宝回归之路可谓一波三折。2020年5月，法国拍卖行惊现两册永乐大典，因国内单位难以参拍，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希与浙江企业家金亮取得联系。金亮潜心古籍收藏30多年，闻讯后他毅然决定以个人之力先行参拍。回忆起2020年的竞拍经历，金亮记忆犹新。
8: 当时正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是封关的，所以说只能我们自己去买，只能市场买，那个工厂流程根本走不了，最佳鉴定也没法鉴定，只能私人买，最后的话是6500万左右买下来，终于把这两本书回到我们炎黄子孙的手里。
6: 此后经各方协力，两册国宝冲破疫情桎梏与重重困难，于2021年如期运抵上海，最终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漂泊已久的国之瑰宝终归故土，书写了一段新时代文化守护的佳话。金亮说，
8: 因为永乐大典对我们中华文明相传来说，它是原汁原味的，正式入藏之后各种那个心情都有，等于说就如昔重复，就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处了，那就放心了，不用再担心这两册的那个各方面的任何的闪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就很放心了，等于说也是使命完成了。
6: 随着国宝正式入藏，如何让束之高阁的典籍真正活起来，成为了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新课题。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璞介绍，要用好永乐大典这一镇馆之宝，加大研究活化力度。
9: 这个我们开展永乐大典的系列的研究，目前我们已经有10多个的科研的方向，我们会在展览议题的设置方面有一些创新。那比如说我们在常设展里开设了永乐大典的专区，好，常态性的向公众普及永乐大典的知识。我们开发了系列的文创啊，有永乐大典的

0: 南区永乐大典的这个文件夹。
1: 昨天是第七个杭州西湖日，全国首个 AI 加文旅城市叙事空间在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启幕，众多 AI 加文旅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实习生于宇泽的报道。
2: 穿上后爬山健步如飞的外骨骼设备，掌心大小随身携带的 AI 潮玩机器人，现场众多 AI 加文旅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往来市民游客的目光。在西湖博物馆展位，一款掌心大小的 AI 潮玩机器人小西格外引人注目，它能回答关于西湖展览、文物、历史的各类提问，并随着交互不断成长。机身还支持 DIY 换装，自定义皮肤和配饰，让世界文化遗产有了一个又潮又会玩的打开方式。
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3: 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7: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1: 反映民生，
1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1: 各位听众。

0: 自觉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际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汪盛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深邃理论阐释，留下大量实践范例，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根本标尺，提供行动指南。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崇高境界、治理方法和殷殷嘱托，以初心坚守筑牢政治忠诚，以鲜明导向树立实干标尺，以使命担当扛起发展重任。朱素芳强调，要认真对照检视，着力校准工作实践中的政绩偏差，要严防私欲侵蚀，校准公私分明的行为标尺，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确保工作不失真走样。要严防脱离群众、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初心，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事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要严防任性用权，恪守民主集中的根本原则，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好发扬民主传家宝，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扎实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要严防政绩冲动，发扬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锚定“十五五”与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根基。朱素芳强调，要坚持学用贯通，全力推动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要从严抓实整改整治，闭环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照上级部署要求，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常态成效。要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统筹稳住经济安全发展大局，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推动赶超发展再进位，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要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方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市平安稳定的良好大局。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2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盛走进青湖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主题接待活动，围绕服务企业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内容，面对面听取企业界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就重点议案建议进行督办。市资规局、市经信局、经济开发区、青湖街道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在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的人大代表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反映了项目落地、行政审批、要素保障等方面的诉求和意见。汪盛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并与相关部门单位一同研究解决方案。汪盛强调，要建立常态化调研服务机制，各主管部门主动下沉企业，深入一线，把企业急难筹判摸清楚，把问题症结找准确，厘清部门责任，畅通政企对接渠道，做到企业有诉求，部门有回应，事事有着落，真正让企业找得到人，办得成事。要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在人才引进、教育医疗、政策咨询、专家智库等方面，为企业链接更多优质资源，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对企业走出去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动研究、靠前指导，支持企业拓宽市场。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力度，优化项目审批流程，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关键节点保驾护航，提升项目落地效率。要优化招商政策，统筹配置招商资源，出台更具竞争力的政策，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引导企业深耕主业，做优做精。要做到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相结合，既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也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政企双向发力，以高效服务赋能企业成长，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江山台记者周根报道。眼下正是各类食用菌收获的季节，在我市凤林镇凤溪村，一种形似银伞、香气淡雅的菌中珍品竹荪进入了采摘旺季，灰褐色的菌蛋破土而出，短短几个小时就绽放成洁白的纱裙，不仅好看，更成为当地农户的智慧。

0: 复杂。在凤林镇凤溪村的西石家庭农场，连片的竹荪种植大棚里暖意融融，一丛丛洁白的竹荪悄然破土，亭亭玉立。农户们穿梭田间，将成熟的竹荪及时采收下来。西石家庭农场负责人孔伟：
1: 从2014年开始种的，种到现在也差不多是12年了。我们农场从流转的面积有100多亩，但是种竹荪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差不多都10亩左右。
0: 竹荪种植周期长，工序精细，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特色产业。每年10月开始备料，历经堆料发酵、无菌接种、田间管护等多道工序，全程培育长达半年时间。目前农场竹荪已进入采摘旺季，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底。孔伟：
1: 今年大概种了15亩，我想保守的话应该在120斤应该有的。其实对于大自然作物生长东西来说，其实风调雨顺是最好的。现在的话，因为刚开始的话采摘的那个数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每一天雇10来个工人，最多的话时候我们每一天要有40个人帮忙采摘。
0: 针对竹荪季连作同一地块5年内不能重复种植的特点，农场每年轮换地块种植竹荪。同时他们还尝试用玉米秸秆搭配传统毛竹蟹作为新的种植机制，并选取了2-3亩地进行试点，目前长势良好。孔伟告诉记者，西石家庭农场与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常年购销合同，解决了市场销售问题。小小竹荪撑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伞。目前凤林镇竹荪种植面积约25亩，这一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2: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毛林颖报道。近日，汲取古方智慧，设计东方雅韵，江山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复评答辩暨颁奖仪式在江山东方文澜饭店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经前期严格初选，共有32件组优秀作品成功晋级决赛。本次参赛作品品类丰富，涵盖中医药主题文具、本草书签、养生香囊、国风手提袋、特色冰箱贴等多款生活化文创产品，实现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美学、日常实用场景的有机融合。决赛现场，参赛选手通过实物展示、PPT 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文化溯源、设计理念、视觉美学、工艺材质、实用价值与市场落地性等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创意亮点。经角逐，取6味本草雅物、6盒清逸止汗系列获本次大赛1等奖。赛事以创意赋能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江山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由双塔街道总工会主办、城北社区工会承办的关爱新就业群体暖心护航伴前行主题活动在海外海江山商城举行，吸引60余名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一线劳动者参与。活动整合医疗、安全、权益、文娱等资源，设置公益义诊、安全科普、趣味互动3大服务板块。活动现场，口腔科、眼科等专科医生坐诊，提供视力检测、眼压测量等便民服务。工作人员围绕新就业群体高频出行场景，讲解电动车安全骑行规范、骑行险等相关政策，帮助大家强化安全意识，掌握维权方法。趣味互动环节设置羽毛球接力赛、投羽毛球入桶、套圈等项目，低难度高参与度的游戏帮助一线劳动者舒缓了工作压力。
2: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高考落幕，超长假期开启，眼下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将目光投向驾校，利用暑假2个多月的充裕时间，从考场转战练车场，将考取驾驶证列为假期第一课。6月22号，记者在顺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的科目一理论课教室内，看到不少高中毕业生正在老师指导下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而在训练场上，报名较早的学生已经在教练指导下进行科目二训练，倒车入库、S 型弯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学员们认真练习，争取早日通过考试。驾校工作人员表示， 从6月10号起，前来报名学车的高中毕业生络绎不绝。为适配考生学车节奏，驾校积极优化服务，灵活调配练车时段，还提供上门接送及免费用餐等服务。
0: 江山台记者张信林、毛玉凡报道。近日，虎山小学一名学生通过匿名信件向校长表达心愿，希望食堂恢复供应绿豆汤与土豆糯米饭。校方读懂学生诉求后，快速调整餐食，及时满足孩子心愿。这份暖心的双向沟通得益于学校常态化启用的爱立方暖心信箱。小小信箱架起师生沟通桥梁，让学生心声被及时看见，妥善回应。近日，记者走进虎山小学食堂，看到热气腾腾的土豆糯米饭、清甜解暑的绿豆汤被摆放在取餐点，孩子们端着餐盘有序排队打菜。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介绍，日前爱立方暖心信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的学生署名一名渴望美食的同学，信里希望学校食堂能上架绿豆汤和土豆糯米饭，直言绿豆汤清甜解渴，土豆饭口感软糯，并特意备注无需探寻自己身份。收到这封来信，王华军第一时间对接食堂后勤部门，在符合学校膳食营养标准的前提下，很快调整菜单，几天后就兑现了学生的美食心愿。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
3: 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在这个校长信箱里给我们一些关于食堂方面的一些反馈，他们甚至会点上一连串的菜单。我们一般情况下呀，都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0: 一份为学生定制的专属菜单，是学校倾听学生心声的生动缩影。为畅通学生诉求反馈渠道，虎山小学于2025年2月设立爱立方暖心信箱，面向全体学生开放，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投递方式。截至目前，信箱已经累计收到百余封来信，内容不仅有食堂餐饮的建议，还涵盖人际交往烦恼、心理困惑、校园生活建议、学习难题等方方面面。王华军：
3: 有些孩子啊，他愿意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些烦恼告知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段的孩子，他跟我们说，我们高段女孩子来例假了。有些孩子呢，会觉得很好笑，会笑话他们。他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
0: 针对学生们反映的共性问题，虎山小学迅速联动市人民医院，邀请专业医护人员分场次分别面向男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健康讲座，科普生理知识，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畅通的双向沟通渠道也让师生关系愈发融洽，不少学生借助信箱解开成长的困惑，卸下心理的包袱，坦然面对学习和生活里的各类问题。学生李然：
4: 之前老师对我们非常严格，然后我就以为他是针对我，校长妈妈来找我之后，我才知道老师不是针对我，是对我的良苦用心，我心里忽然开朗一些。
0: 从定制特色午餐到破解青春期的成长难题，再到化解师生隔阂，虎山小学以细腻包容的方式倾听学生们的心声，用双向奔赴的沟通温暖成长道路。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 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